0: 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上虞举行。论坛以发展趋势前瞻、文化自信与格局之争、塑造与价值之争三大主题贯穿全程，汇聚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设计机构、文旅企业及行业智库的数百位嘉宾，共探中国高端酒店业的未来路径。论坛期间，绍兴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旅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崔凤军、IDM 酒店研究院副院长陈鑫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分别就文旅消费迭代、酒店运营逻辑分享前沿洞见。两场大观圆桌成为首日焦点，来自诺金、万达、美利亚等企业的嘉宾围绕高端酒店集团品牌引领及服务价值链重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嘉宾还分享了从酒店到社区非标商业的创新实践，就国际品牌在地化与本土品牌国际化的攻守之道进行了战略对谈。设计师与酒店管理者就中国式高端酒店的文化根脉以及东方美学与国际标准的融合展开激辩。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浙江上东山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主办，作为连接产业上下游的高端对话平台，大观论坛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剑与跨界碰撞，为行业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资源对接的重要价值，助力中国高端酒店业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新格局中行稳致远。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报道。
1: 日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竣工，现已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为正式验收做最后冲刺。
0: 位于长塘镇罗村村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由上虞竹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一幢三层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组织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交易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中心记者于杰报道。
1: 为了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日前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渝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2: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来自文创设计、非遗转化、文旅产品开发、新媒体运营、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创客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参会创客纷纷表示，绍兴浓厚的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规划为文创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要立足上虞本土虞舜、越窑、东山等特色文化资源，把城市记忆、地域特色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用好创新表达手法，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消费，打造更多的接地气、有新意的文旅文创作品。
3: 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2: 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现已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渝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26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同时，依托渝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

0: 座檀沙龙、产销对接等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走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还走啊门口，到一条村看看，走了刚好到门口，提倡大哥，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儿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皮？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达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哟，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铃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铃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8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铃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4: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5: 要多过，要珍惜时间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丙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丙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6: 我屋也很好，剪也比日本人高。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大一的剪头发的人很多的。
7: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铃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铃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8: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济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

0: 到良江社区，一支名为良叔良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 我看他在我地多半年都受寒，个困我光光皮袄子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1: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2: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良江社区的良叔良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

0: 千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梁伟洲的消息了吗？
1: 他的信用卡、手机近期都没有使用记录。附近的机场我也联系过了，广州白云、深圳宝安，还有珠海金湾，三天内都没有叫梁伟洲的人搭乘航班离港。
0: 香港呢？
2: 出入境也没有。
1: 哎，总之一句话，面上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0: 如果只需要收集表面的信息，就不用你了。
1: 那你要查面下的信息，那就费了劲了。
3: 别跟我废话，跳悠悠的说。你看看，你又急了。后来我又没办法了，我就挨个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还真有一家公司给梁美淑订了座，
2: 是后天中午从广州飞昆明的。知道了。
3: 哎，别挂。

0: 老婆在哪里花茶呀？第一次来东莞吗？上海过来看朋友了。看朋友，两手空空的看朋友，可不是很讲究啊。出门带的不多，就几百块钱。
1: 也是啊，这个年头没人带现金了，一个手机就搞定了。非特殊状况外勤的时候不准失联，这你知道的吧？为什么不接电话？遇到突发状况了吗？嗯，
0: 谁呀？这么烦人！
2: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1: 你知道不能失联的吧？快点了，大哥！什么情况啊？还装死？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
0: 报警？我很忙，
1: 我很闲啊，我可以帮你啊。
0: 这个里的是谁啊？烦死人了！你最好别无视他，他要真着急了，很有可能会报警的。
3: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乖，
0: 搞定。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动支付，我觉得那个不安全。但我这里边有银行卡呀。
3: 你小子也够小心的了，就一张卡，身份证都没带。
2: 出门够花就行啊。
4: 有卡也行，大哥。你看那边有银行啊，我去取，我走。
5: 等会，密码多少？
2: 哦，对
4: 对，
2: 那个。
4: 是多少？
5: 我知道了。

0: 小哥哥，
1: 哎，这辆吕不错啊，车也是好车。哎，看你那个死样子。
0: 你是来这取钱的吗？
1: 叫我啊？
0: 对啊，你帮我看一下，我一张外地卡可以在这取大额现金吗？
1: 你这什么卡？没见过哦。你要取多少钱呢？
0: 取个几十万吧。
1: 这里应该取不了啊，要去柜台。
0: 柜台啊？那我是外地人，我不知道柜台在哪儿。要不
1: 外地人呐、啊？那我带你去吧。
0: 哎，行。
1: 哎，走。哎，等一下，那个我朋友比我熟，那个我去叫我朋友，带你一起去。
0: 行。
1: 等我啊。
0: 哎。
2: 哥，
1: 怎么样？
2: 大生意啊！银行门口有一个女的，一看就是富婆，外地来的，找我问路，我特意带她去啊。
1: 干！那这个穷鬼怎么办？你们去，我看着她。啊！你给我老实点讲，要不然我整死你。
3: 你别动啊！
4: 来了，上车吧！
5: 开门了！
4: 开门了！
5: 不要急哦，耐心等待吧。

0: 喂，
1: 老吴哥，房东已经起疑心了，一直在敲我的门，怎么办啊？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1: 找了美国欧讯的私家侦探，很快就找到我了。谁让你开手机的？这家欧讯不是什么私家侦探，他们只是一家商业调查公司，他们不负责找人，他们只负责处理危机，这是一个心理战术。这是为了吓唬你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开手机吗？我就开了一下，我就调成飞行模式了。如果他们用你的
0: GPS 给我们找到你的话， 你就危险了。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你就没照做，所以才会找出这么大的麻烦。不过还好，事情我处理的差不多了，你就不用担心。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每一步，一定要按照我的命令来做，明白吗？
2: 如果你真想打手机的话，由我给你带。什么事儿非得视频通话呀？你在办公室的洗手间？
3: 累不累啊？忙了一天，辛苦坏了吧？
4: 你最好换个地方。
3: 我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吧？
4: 乖乖。
3: 这句话有点厉害啊。
4: 是不是这个反应跟你的预期有点不太一样啊？
3: 你不会指望有谁在洗手间里会冲上来抢劲吧？啊，所以我说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5: 你回到你的办公室，他一定会跟着你的。

0: 你要一根火腿肠还是两根火腿肠？哎，我来吧，怎么好意思让你？哎，还是我来吧。你现在是我们林氏的大功臣，去坐这儿。其实我懂，其实就是让我帮你们对付银河。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不是你在帮忙，林氏这回可就凶多吉少了。
1: 非常有倒闭的可能。倒闭了，你还可以再找工作，你还可以再开公司。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我年轻，我当然还可以再开公司，再找工作。可公司那些老员工他们呢？我们林氏从一间小作坊到现在，
2: 已经是第四代了。
3: 公司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宗亲，那些老员工为我们公司奋斗了大半辈子，早就已经过了最佳竞争年龄。如果现在林氏出了问题，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计。作为他们的同事和家人，我绝对不会允许银河用卑鄙的手段害到林氏，害到这些人。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想他了，我只把这个号码告诉他一个人。
3: 谁？我男朋友，但是我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事情，没有告诉他我在。手机给我，给我。这个电话也不能用了，下次我会给你男性的。
4: 打算一共收一家，这样吧，等我回去帮你解决房子的问题。
5: 不用了，房子我已经租好了，房东人挺好的，过两天我就搬过去住。
6: 谁跟谁一起住啊？

0: 啊，我们在开电话会议，刚刚还看了银河易容的财务室现场。那个是银河易容吗？
1: 这次没有损失。
0: 那是千朵。
1: 下次注意点。
0: 后面是警察。
2: 我这边的事情我都能应付的，放心吧。简言不要再熬夜了哦，小心你的黑眼圈，还有……
0: 知道了。你挂了校方的电话，事情讲完了，不就挂了吗？我俩通电话一直都是我先挂的。
3: 看来你们两个已经亲如家人了。Good, very good.

0: 是不是特别的厉害？是不是特别的及时？你的手机一直在录音，我就听到里面说什么提款机，我就立刻开了个车赶了过来，幸好赶上了。当然，我一个弱女子啊，我肯定抵不过那两个大坏蛋，所以啊，我就提前报了警。这钥匙给我。
1: 你要开吗？
0: 给你。
1: 你知道什么叫无可救药吗？ 我让你做记录，你非要去参与桌面调查。桌面调查是小卡的工作，因为你横插一杠子，我至少要花2个小时去复盘这些信息。 OK，
0: 这个我忍了。我让你干回老本行去查账，可你又跑出来搅局，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为了救你啊，人命关天啊！我有向你求救吗？我没有向你求救，说明这件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可你倒好，打草惊蛇，致使跟踪我的那个人就这样跑了，这事谁来负责？
0: 我只听了见，我看不见，我不知道有。
1: 不需要你知道，因为你帮不上忙的。
2: 那你找我进来干什么？
0: 是因为我家里有钱，因为你想巴结我们家。
1: 这句话我就当你没说过。自己叫辆车回酒店，其余的我上次再说。

0: 喂，黄阿姨，
1: 简言小姐是吧？打扰你了啊。我们不是约好周末一起吃饭的吗？我跟我儿子说了，他说只要出差赶得回来，那是没问题的。
0: 那他要是出差赶不回来呢？
1: 那只好改日再约了呀。
0: 黄阿姨，不是，现在我在外面住的挺不方便的，真的着急搬家。
1: 哎，我事先跟你说好的呀，如果我儿子跟。如果在饭桌上我跟你感觉不对呢，那你就不合适住到我这儿来。违约金我会还的。
0: 黄阿姨，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您先让我试住，我们两个先相处一段时间，看您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也不用周末聚餐了，我就赶紧搬出去找别的房子。违约金我也不要了。
1: 那也行。
2: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试住啊？

0: 小姐，你动作可真快呀！
1: 我的酒店离这比较近啊，您叫我小妍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哦，你之前跟我说过住酒店的，我还以为啊，你跟你爸妈住在一起呢。
1: 我父亲很早就离开我们了，我一直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3年前母亲病逝了，我就没有家了。哦，对了，这是点人的见面礼，
0: 你喜欢吃红豆？
1: 嗯，我很会做红豆酒酿的，你要不要吃啊？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那我不客气了。
1: 好的，我做的可好吃了。

0: 老大，报告。念
1: 你这个人观察能力是很强，可还没有学会聚焦啊。您去过楼盘的建筑工地啊？
2: 这么晚？报告我已经看了，做了批示，再改一次，午夜之前发给我。
3: 我来吧，哦，不用不用不用，没事的，我很喜欢做家务的。
4: 你这么忙，哪有时间做家务啊？在外面工作就一定要有家，有家就会有家务喽。
3: 做家务好啊，那你会做饭吗？嗯，
4: 不会。啊，
3: 就过日子要学会做饭的。
4: 阿姨，要不这样吧，嗯，我除了每个月给你付房租，我再给你付伙食费吧。你只要每天晚上给我留一口饭就行了。
3: 伙食费就算了吧，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好了。我看你这个样子，也吃不了多少的。
4: 不行的，我吃的很多的，伙食费我一定要给你，要不然我也不安心。啊，哥们，
3: 谢谢，这刚好。那你摆着，你摆着，我们到楼上去把行李拿上去好了。
4: 好，先拿行李啊。
3: 哎，
4: 好好好。楼上已经收拾干净了。
3: 阿姨，您的儿子已经自己买房了。哦。
4: 多年以前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高级公寓。哦，
3: 我们在外环一套别墅都不贷款的。
4: 我儿子啊是高级白领，又是团队领导，工资收入高。哎，尽管他很忙，但是他每周都回来陪我吃吃饭、看看电视剧嘛。哎，你呢？
5: 我啊，我做商务咨询也是团队领导，收入也还可以。
4: 我小时候的房子是在虹口，但现在应该已经拆掉了。
3: 哎呦，虹口地段也蛮好的，要拆迁的话也蛮贵的。
4: 不知道。 我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除了出差也没有回来常待过。回来
3: 好啊，就在上海成家立业。我跟你说，上海优秀的男孩子不要太多。
4: 男孩子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阿姨这样做饭这么好吃的真的很少见。
3: 你喜欢吃我做的饭？
4: 嗯。
3: 那一样做饭嘛，两个人吃热闹。
4: 真的吗？
3: 哎呀！

0: 小严，哎，欢迎，
1: 有空吗？啊，有，来，
0: 这是试住期的合同，你看看。
1: 这是试住还有合同啊？
0: 是我儿子跟我说的，凡事啊走合同，这样对双方都有保障。
1: 挺有道理的，行，我签字。
0: 哎，不，你还是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商量着来。
1: 好，那我们对一下。
0: 哎，好。

0: 哎呀，您别跟我客气，您要觉得哪有问题告诉我，还能再改出一稿来。
1: 银河易容在给总公司评上有这条结论就够了，不需要更详细的财务报告。麻烦你出去吧。
0: 没事儿，我就当锻炼了。反正我这是来欧讯的第一份作业。
1: 不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学生心态收一收啊？我们是在工作，不是在考试。我是你的领导，也不是你的老师。老师可以永远不否定自己的学生，但我不会。你错了，我就会否定你。
0: 你说的对，我就是太在意我自己现实的处境了，所以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到项目当中。但是您别急着否定我呀，我还想将功补过呢。我查了，原著江南是个高端的别墅，只接受预约看房。到时候我陪您一块儿去，再穿得漂亮一点，再看上我那个车，是不是成功率更高了？
1: 我怎么就预约不上呢？我看着不像个买房的吗？
0: 你就是看起来太像，那你自己这样过去，售楼小姐能放得过你？那你不得需要一个人替你解围吗？
2: 哎，你刚才说吃饭的问题，我想了想，你也写上，你看一下。嗯，如果你晚上要回来吃饭呢，你就在楼下的小黑板上写上，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如果我不会做呢，我就给你买，但我给你开好发票，多一份我也不收的。如果你回来吃我做的饭，那我就按成本价给你算，你看行不行？
3: 可以，可以。哦，
2: 关键是自己家里做的菜
3: 要健康。
2: 哎，对了，健康。既然你愿意跟我这个老人住在一起，我喜欢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你不要介意啊。
3: 怎么会呢？当然不会介意了，这样多好，我感觉家里像有妈妈在一样。哦，
2: 那我们就盖章了。
3: 可以，可以，可以。哦哦哦。
1: 那个，咱们有言在先，到了那儿呢，你只负责买房，别的事儿与你无关。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长得这么丑，就不用视频了吧？
1: 我容易吗？我特意买了杯饮料，为了蹭 WiFi 跟你视频。哎，听我跟你汇报啊，你要找的阿里西亚同志人到了广州机场，然后在租车行租了一辆车，开去了东莞，还车日期为一个星期，异地还车 ，over。
0: 联合易容的出纳杨文新呢？
2: 就知道你会问，回老家了 ，over。

0: 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哎，要不要来尝尝元气谷物早餐？正好没有吃早饭，那我就不客气了，吃吧。嗯，挺好吃的，这送你饮料，礼尚往来。
1: 谢谢。云姐，这你自己做的吗？
0: 你说呢？多亏我有个全能房东。
1: 有人带了早餐吗？哎，不用早，何总，姐姐给你带的早饭特别好吃。啊，是您的，
0: 谢谢谢谢。
1: 豆花是我最喜欢的。小金，以后不用你去咖啡厅给我准备早餐了，以后我的早餐就交给简言了。
0: 没问题啊，以后早餐都包给我吧。

0: 跟你开玩笑的，平时这么辛苦，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做我们这一行啊，到最后拼的都是体力。哎，这个瓷饭团留一个咸的给夏冬啊，他不吃甜的。他
1: 要提前回来了。
0: 这次的客户有点事儿，
1: 是客户的意思吗？
0: 我先进去吃早餐了。
1: 好，
0: 这个你整。
2: 你要就是不够啊，再加个瓷饭团，再来碗豆浆。瓷饭团，
3: 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豆浆待会儿有，待会儿装您要吗？
2: 老板，哎，生意不错啊，我看你这小店开在工地旁边，环境这么差。
3: 哎呀，老板，你不知道，原来这里是这个棚户区啊，人很多的，生意很好做，现在完全不行了。 老板，你是在哪里发财？
4: 做建材的，来东莞看看楼盘。有人给我推荐说这儿有一个叫圆柱江南的，说盘子很大。啊，
2: 是是是，盘子是很大，但尾巴也很长啊。
5: 什么意思？长盛投资，长盛项目。
2: 哎，你们的包机。
4: 哎，
2: 谢谢。
4: 这楼盘要是烂尾了，前面交过预付款的人可就跟着倒了。
2: 对呀，很多的闹过好多次了，拉横幅，敲锣打鼓的抗议，抗议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有什么用呢？售楼处不照常在工作吗？
4: 工地怎么说？
2: 他们比我懂。
4: 认识一个。
6: 嗯，
4: 先
6: 这个吗？
4: 谢谢，坐你这儿啊。
6: 谢谢。
4: 你们打听点事儿啊。
6: 嗯。
7: 我想找人呢，去做一下样板间。你们有谁睡在圆柱江南做过的？
8: 你们一人来一个呀。
9: 啊，吃着呢。嗯，我来消化他。嗯。
10: 夏冬去泡定了吗？
8: 嗯。
11: 啊，他没说要回来啊。
8: 嗯。
7: 建言，夏冬给你微博点赞了。他上次给人点赞是15年釜山部解散，说是手滑。
9: 可能这次也是手滑吧。我刚看见，全组和马修也都被他点赞了。
12: 建言这么猛啊！圆柱江南的样板间呀，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二期的房子一直都没封顶，这一期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没装修呢。
9: 那停工了呀！哎，
13: 他们为啥要照着圆柱江南的做呢？再说了，宁和一荣的房子比圆柱江南有档次多了。
4: 朋友看上了，推荐的。
9: 那肯定不是本地人。
4: 嗯，
9: 本地人不可能在那买房。你让你那朋友去看看，宁和一荣的房子，价格差不多，档次可差不上他。你呀，十有八九是被忽悠了，就坑你们这些北佬了。
4: 外地投资就怕这。
14: 我猜啊，他可能真的是让售楼处给忽悠。
4: 嗨，我还以为圆柱江南的售楼小姐都是些哑巴呢，点个小店的外卖给送过去，嘿呦，就跟欠他几百万似的，磨磨蹭蹭爱搭咕的。哎，一见到你们这些有钱买房的，就能说会道了。
14: 话不能这么说，人家售楼处的就是靠嘴巴吃饭的，对不对？人挣奖金啊。 说不定你去的时候，人是做买卖的，没顾上你呗。
4: 屁，都是些烂尾盘，谁会买呀？有奖金。

0: 不了。这从我们对客户的要求上也能体现得出来。我们要求客户先验资首付200万才能预约看房。不知两位，
1: 哎呦，你什么意思？能买得起几千万房的人，你看都看不出来吗？
0: 麻烦体谅。
1: 哎，有没有搞错？你不知道这张卡吗？你真要拿去刷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姐姐？
2: 可以了，帮我叫一下你们这儿的经理阿玉好吗？
0: 阿玉，
3: 我是阿玉。小田，你先去忙吧。不好意思啊，刚蛋买了。
2: 没关系，朋友介绍我们来的，我们是想来看房，但是呢，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去拍合同。
3: 没问题。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在售房源了，二位可能要等后期加推了。
1: 哎，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2: 没事儿，我们先看看房。
3: 二位这边请。

0: 这个楼盘肯定有问题，售楼小姐都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把客人往外赶，跟老板有仇啊？不会吧，连电费都交不起？这有摄像头。
1: 我们要不要亲密的聊一点什么？说呀。
0: 说什么呀？随便。我听他们说，你从来不会给朋友圈点赞，是这样吗？
1: 几乎不。那你竟然给严姐的微博点赞，底下的评论都炸了。我是在点赞此番团，吃不着还不能让我望梅止渴了。啊，
0: 我就知道嘛。
1: 不过话说回来呢，简言确实不赖。
0: 只身回到上海，迅速投入工作，都不需要适应期这一点，你应该向人家学习。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梁美珠凑钱付了援助江南的预付款，但是这房子烂尾了，没法交房。 他不管是自己住啊，还是投资啊，都泡汤。于是呢，他就从公司偷了一大笔钱，准备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远走高飞。
2: 怎么凑预付款？要凑多少？
0: 这地方也不太高端，你看这装修。
1: 200万，看房的验资标准是200万。

0: 没事儿，没事儿。老板，我跟你说多少遍了，那人我不认识，车我更不认识。
1: 不认识你盯着他点头还要打招呼？
0: 我哪儿对他点头还要打招呼了？
1: 哎，你是不是当我瞎呀？我刚刚就明明看到你车在打招呼了，怎么要不要调监控看看？我看你们这灯不开呀，这不开那不开，偏偏监控看，你先给我调监控。
0: 小姐，您又不是警察，不可能给您看的。
1: 哎，你是不是逼我说在你这丢了钱？什么东西？你这是胡搅蛮缠！
0: 我就是胡搅蛮缠，我刚给你一张黑卡呢，还给我。
1: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
0: 我就胡搅蛮缠，你们这逼摔闹鬼！
1: 什么东西？你这是造谣，我就是造谣，你这乌漆麻黑的就是闹鬼！
0: 我跟你说，东西可以乱，这话不可以乱讲。
1: 我就可以乱讲，怎么样？把我
0: 把
1: 我
0: 叫保安了！
1: 你叫保安，我报警！
0: 保安，把他拖出去！

0: 好了，没事了啊，没事，走了。哎，让开，让开！哎，你再不来的话，我报警了！屋里面藏了个什么人啊？敲门也不开！没事了啊！冷子，这不关我的事啊。
1: 我不知道房里面有病人呢。对不起，都怪我，我要是把车规规矩矩的停到停车场，就不看到他了。
2: 他很谨慎的，我跟他们容易让你发现。
1: 你认识他？跟他们死磕到底，他们下午上班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2: 行了，上车吧。
1: 哎，等一下，你先去，我去把我的卡拿回来。
3: 等我一下啊！你好，我想三个半头领，谢谢。
4: 好。
3: 喂，
4: 你给董事长发消息说见到吴迅的人了？
3: 是的，我看到他进了援助江南。你还说是？你那个被四大退学的同学是真的假的？
4: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
3: 当然是真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把项目交给我来处理。那你赶紧回上海，可靠消息，李约翰让夏冬滚回上海。那梁美珠怎么办？当然是你带着了。都说过了，偷东西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的负责。
4: 我带着梁美珠现在是寸步难行了，现在估计火车站、飞机场都有迎合的人在看着，要是应酬的话太冒险了。
3: 你也知道他们的底，万丈树人命来，对我们也不利。开车，不行就坐船。这次是你主动请缨搞定夏冬的，谁让你们是老搭档？
4: 呀，再帮我准备点肠胃药，感冒的、发烧的、拉肚子的。对了，带了个安定。
1: 没有处方的话，安定可不行。
4: 我有。
1: 陈先生是吧？这个处方我们要留一下备案，您稍等。
4: 好。

0: 能不能给我多来几粒？这也不行，这是有限量的。不是，你看我这么多黑眼圈，我是严重失明症患者，我怕这点量不够。这要看你是想睡多久了。我要去上海，我要坐一晚上的火车，所以这点量……
1: 我还是帮你拿个袋子吧。
2: 我女儿在东莞的援助江南，刚刚刷了我20000块的副卡。
1: 等一下，你先去，我去把我的卡拿回来。
3: 你要找的阿丽西亚同志人到了广州机场，然后在一个租车行租了一辆车，开着去了东莞。
1: 我们到深圳，到广州了，正好剩下最后一个头等舱，然后我先从广州租车一路开到这儿。
4: 那车是我租的。
2: 让你的人找到他，立刻带他回上海。

你英文名字叫什么？Alice，我爸给我起的。谢千朵，你是跟你父亲的姓吗？我跟我母亲的姓。为什么会跟你母亲的姓？哎呦，这是我个人的隐私，你不要关注这个了。我跟你说重要的事情，原著江南要烂尾了，他一开始啊就是奔着烂尾去的。 除了售楼部以外，一个正经房都没有见，总共就一个经理，两个售楼小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房子都没有卖出去。我严重怀疑这是骗融资的阴谋。最重要的是，我打听出来那个人是谁了。

0: 今天这种事儿，谁都会害怕的。不过没关系，今晚快点过去。
1: 什么时候？这不是已经过了咱们约好的时间了吗？我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啊？浩文哥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0: 你别胡思乱想，没事的。
1: 你要真想哭的话，你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之前在那个旅馆里，我是怕你动静太大，引起店主和其他旅客的怀疑。现在这里没人，你可以哭了。
0: 我不哭了，我能忍住。
1: 我到前面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0: 林俊文，你确定？确定，是阿玉跟我说的，说他是林氏总公司那边的人，什么职位倒不知道，反正来头不小，因为总公司全都听他调遣。你怎么了？
1: 阿玉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我问的他呀。
1: 先看一下里面事儿。我是欧信的高级调查师简言，与夏冬一起负责贵公司的
2: case。简言姐你好，
1: 提醒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被录音留作存档，希望您配合。
2: 要配合什么？
1: 我们怀疑我们的调查师在龙关镇的调查中受到了非法监控和跟踪，我们公司有追究责任的权利，所以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2: 是苏珊让你找我的？
3: 这是我的工作，让他亲自来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爸是秦科的？
4: 就在刚刚，你为了贿赂阿玉，刷了秦总的卡。秦总知道他女儿在东莞的援助江南消费20000，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想办法把这个人带回去。
3: 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学校是我爸选的，专业是我妈挑的，我不喜欢。那既然要逃避，为什么要来欧讯呢？从小到大，我爸天天忙，他觉得欧讯是全天底下最重要、最忙、最危险的工作。他最不希望的就是我跟他一样。所以你是在跟他赌气？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5: 现在我是真的很想在欧讯上班，我觉得这是适合我的。你不是也是这样觉得吗？还是说你想用我做后台？
6: 我根本不需要。现在陷入危机的是银河，我才是甲方。你们现在却在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你的工作就是危险的呀。被跟踪、被监控，这应该是家常便饭了吧？你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你们是收了费的呀。
7: 李总，看来您对我们的业务还是有些不太了解。
6: 我再说一遍，让苏三亲自来跟我说，我是跟他签的合同，钱是直接打给他的。
1: 我只负责将龙关镇实地调查的情况知会给您，以便于您对于接下来项目执行的调整有所心理准备。至于合同的问题，您可以与苏总直接沟通。
6: 您等一下，你什么意思？什么叫项目调整？你要调整什么？
1: 这些我们的调查师会直接与您沟通的。谢谢您的配合，再会。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能不能你去向他求求情，让我留下来，老大？
2: 我一定尽全力做好你的助理。
3: 我不合适。
1: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只要你能让我留下来，让我干什么都行，好不好？我求求你了，老大。
3: 你现在是欧俊的实习员工，你是去是留，我说了不算。你爸说了也不算。是欧俊的规章制度说了算。欧俊的规章制度里有一条。在项目结项之前，参与项目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公司。

0: 那公司的规章制度对我来说就是一道保护屏障啊。哈
1: 哈，这是你自己悟出来的，不是我告诉你的。
0: 谢谢老大。哎，
1: 订下午2点回上海的机票。
0: 你还是要送我回去啊？
1: 2张，苏三让我们今天务必回到上海。
0: 啊，明白，没有问题。那我们去机场之前，我先去加个油。
1: 加油之前送我去个地方。
0: 你去干嘛？

0: 先生，有什么需要买的吗？
1: 万特林有吗？
2: 有，
0: 还有两个，您要吗？
1: 这两天买万特林的人多吗？还跟往常一样。
0: 来，
1: 你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女孩有来买过万特林吗？
0: 95加满，
3: 加满啊。

0: 一共是18块，是吧？啊，抱歉，先生，机器故障，只能收现金。
1: 手机可以吗？啊，手机也不可以，抱歉。
0: 我没带现金，那算了吧。
1: 啊，抱歉。
2: 我帮你付了吧。哎，我敢说，谢谢。
0: 好的。
1: 先生，你可以用手机转账给这个女士。
0: 哦，那个我手机在车上，要不？
1: 你没事，不用了，这就9块钱。
0: 啊，你好，谢谢您的钱。
1: 啊，一共是17块钱。

0: 你有病吧你？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吃了，怎么样？给你换了个商务车，这样周围能放下。你要好好休息。
2: 谢谢。
3: 大约需要16小时释放分，长途喷出，请问您续航里程？那个卖药的看准了吗？确定是夏冬？
1: 确定就是他。
3: 他还去哪儿了？
1: 有兄弟说在援助江南见到他。

0: 你好。
1: 你好。
0: 帮我给936的客人打个电话，说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您稍等。936，您找夏先生吗？
0: 对。
1: 对不起，夏先生下午已经退房了。
0: 假惺惺的给我打电话，说是项目调整，明明就是夹着尾巴跑了。

0: 老大，你要不要喝咖啡呀？我帮你带上去。不用了，
1: 秦总在等你。哎，这个不着急，你今天不要加班吗？我也应该加班啊。
0: 我说了，秦总在等你。你看，我买了一堆土特产，我们可以一边加班一边吃零食，这样我们的嘴就不会寂寞了。
2: 哎，总而言之，我是团队的一份子，你加班我也加班。欢迎回来，辛苦了。
1: 才2天没见，就跟过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看你跟老大的性质都挺不错的啊，项目很顺利啊。
3: 你怎么想的？
1: 在你去见苏岑之前，跟我的旁边开个碰头会。
3: 喝杯咖啡去。
1: 我记得实习助理是不能够参加项目的实施签证，对吧？你要让他参加会议吗？还是只是处理一些办公性事务？
2: 办公性事务？我可是帮老大做了很多事儿。
3: 你先去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4: 还给同事们买了手信呢，小姑娘挺好的，挺用心的。
2: 给我吧，你上去吧。
5: 哎，老大，
6: 老大，
4: 哎呀，
6: 来来，给我吧。
4: 你这可还带礼物回来，这不是你的作风吗？这是苏总套路啊！来来来，看看。
6: 哎哎，既好吃，既好吃。
1: 好了，
4: 说说吧，苏赞为什么突然把我叫回来？
1: 有渠道消息反馈，你在龙关被跟踪和监控了。苏赞担心你的安危，就把你叫回来了。
6: 老大被监控和跟踪会没感觉？
4: 为什么不上报啊？商业调查室的安危是第一重要的，你不知道？
6: 跟我的是李约翰的人，估计也就是人家对我不放心，还没有上升到安全问题。
4: 这个人一直都自己拿自己的命，怎么开玩笑吗？
6: 谢谢你这么夸我。
7: 我撤回来了，迎合怎么办啊？
4: 我跟李约翰已经谈过了，我感觉这个人完全没有诚意，很难沟通。现在已经是病急乱投医的状态，对上面一点好处都没有。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依赖桌面调查，尽力给出一份体面的报告。哎，
7: 这个李约翰从始至终都是遮遮掩掩的，他们知道自己理亏，所以咱们说服甲方接受项目结果也不难。
6: 说服甲方是不难，难的是怎么说服自己。
0: 小姐，不用再费劲了，我是不会跟你回家的。
8: 一年多没见了，你就这么问候爸爸的吗？
0: 难得一见的父亲，那我应该怎么面对您呢？我抱着您说，我好想你，我好爱你啊，爸爸。你送我去复技，学的是财会，又不是送我去上戏，学的表演。

0: 你最近瘦了。你不是说怀疑和风乳业跟银河有关系吗？查的怎么样了？还在查呢。对，我这边的话呢，查了银河与乳业的交易往来，没什么问题，在地区行会里边口碑也不错。
1: 至于之前严姐你让彻查的银河跟和风乳业和其他公司的股权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双方有什么交集。之前的假设还没有结论，现在又生出了阴谋了，就因为有人跟踪我就帮我叫回来了。
2: 不，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
3: 服务员，来一杯冰水，降降火。
2: 你自己的安危自己不放在心上，现在还怪到我们头上了。
3: 啊，再说了，你被谁跟踪，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又让你回来，是人苏森根据公司的安全条例下的决定，你要不请去问他去，或者让他来给你解释他的阴谋论。
4: 服务员，冰水快一点。
3: 好，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些啊。我人已经回来了，但是调查还得继续。明天我们就得提交一份初步的报告。
4: 咱们不是查到梁伟洲的机票了吗？航班是
3: SZ3370，明天中午从深圳飞昆明，咱就把这个报告给他们得了。昆明？
2: 为什么是昆明？
5: 我都不知道。
3: 我心想，你问我。
2: 出境。
3: 云南跟越南、老挝还有缅甸三国搭界，4000公里长的边防线上有10个国家口岸，12个省级口岸，还有40九个地方通道。
4: 这下够李约翰他们折腾的喽。
2: 不是，你等一下。
6: 你这消息哪儿来的？是通过售票小妹妹那儿知道的。你自己告诉我，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我怎么往报告里面写？知识性一点保障都没有。
7: 首先，卖票的是个大婶儿。其次，咱明天直接去机场堵人不就好了吗？堵着了算，堵着算李约翰倒霉吗？
6: 你说说你啊，说退学就退学，电话不接，邮件不回。 跟我们玩失联，你要急死我跟你妈！
8: 你们不也是擅作主张，说结婚就结婚，说生我就生我，说把我扔上海就扔上海？
6: 你别无理取闹啊！
8: 我说的有错吗？你们离婚谁跟我商量过？
6: 我们不是怕影响你吗？啊，这正赶上你即将离开学校，步入职场，这在你一生当中多重要啊！好啊。
8: 现在我退学了，我也找了一个很糟糕的工作，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来说重要不重要，因为我根本就不。

0: 我跟你妈还是这么重视你，这么爱你啊？那又怎么样？你们两个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就是你们错误的失败品。
1: 千总，
0: 现在你们离婚了，我已经成年了，我不需要你们的监护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就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
1: 那我就停掉你身上那张副卡。
2: 爸，您要是停了我的卡，我就花我妈的卡，烦。你妈跟我的想法一致，只要不听话，谁的卡都没得用。
3: 老方，
4: 哎哎，
2: 还有那个出纳杨文新还给接着查，会计偷了钱，出纳跑路了，这个疑点很大。
4: 那肯定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后门。
2: 别。 事有缓急，你还是根据购票信息先问身边。
3: 好嘞，也多了几个工时。
2: 好了，我再补充一些信息。在龙关呢，有一个叫圆柱江南的楼盘，是一个烂尾楼盘，跟银河之间呢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不过我听说梁美珠之前去看过这个楼盘，这就是疑点了。梁美珠放着自家有员工优惠的中档楼盘不去看，她却去看这个楼盘，还有。 我在李约翰的车上也看到了这个楼盘的广告，小可，查一下这个江南，
3: 已经在查了，要抓紧时间了，不剩几天了，
2: 还有几天时间，这么着，这个报告就麻烦你来起草了。
3: 行，我跟李约翰接触过，对他应该不难。
4: 好的。
0: 你刚刚才说你们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关心我的，
1: 哦，停了你的卡就不爱你、关心你了。那我没钱，我怎么生活啊？那你听话，只要你听话就不听。
0: 好，你们对我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没问题，你们随便停，尽管停。我现在有工作了，我早晚都会有工资。
1: 好，你一个欧讯的实习助理，能挣多少钱啊？够你花几天的？
0: 钱多痛快花，钱少呀，我就省着花。那我就跟他们说，你自动离职，要换一份工作。我不要。你不适合这份工作。你一个实习生因为工作不利，被辞退，非常正常。这是夏冬说的？肯定不是，他可是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的。公司有规定。 所有参与进行项目的员工没有不可抗拒理由、不可主动退出，否则必须要被调和违约处罚。违约处罚对您来说很轻易，无所谓的。但是，风险委员会的人对着您女儿查东查西、刨根问底的，您愿意吗？
1: 这是夏冬跟你说的，
0: 他忙着呢，没空管我。学习公司规章制度是新人的第一课。
1: 不错嘛，这么快就学以致用了。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非要到欧讯工作？
0: 夏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你要是想知道，你问他去。
1: 钱总，是因为爸爸吗？如果是的话。
0: 我见到，这些年因为工作忽略了你，爸爸决定把工作放一放，好好陪你啊。我不需要了，以后我工作上要是遇到困难，我会主动找你的。
1: 明天我飞东京，去送送我。
0: 那你还停我卡吗？

0: 谢谢你啊！谢我什么？主动做了很多不需要外脑做的调查，并且把我这个搭档保护得很好。
1: 合约情侣嘛，做戏做全套。你别想多了，我说过不读人所爱。你对我和菊薇的关系可能有些误会。
0: 眼见为实。
1: 那个口红印儿，它不是菊薇的。
0: 还有别人啊！哇，这个四号真的是挺火的，都快烂大街了。

0: 辛苦辛苦，
1: 小金，帮我倒两杯清咖进来。啊，怎么样？保险箱项目的初步报告明天早上能出啊？
0: 今天晚上都回家门。
1: 有信心吗？
0: 您突然把我召回，李约翰的这没什么反馈吗？
1: 还真没反馈，就是急躁。特别急躁，我把你叫回来呢，除了调查安全以外，我觉得你在那儿反而会让他更加急躁，还不如你赶紧回来赶赶报告，让他冷静
2: 一下。好，我赶报告
1: 去。哦，还有件事情。
2: 啊？
1: 这个简言到底在这个项目里面负责什么呀？
2: 桌面调查、协调，还有起草报告。
1: 你先坐下。你知道他给李约翰打电话这事儿吗？我不知道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反正事后李约翰给我打了个电话，非常愤怒，直接跟我投诉。我也不知道这个简言到底是不小心呢，还是故意而为之。
2: 这故意而为之肯定是不会的。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

气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秋冬萧瑟，阴雨绵绵的日子里，总能让人思念起那一口温厚滋补的羊肉。呼朋唤友，大口吃肉，幸福的暖流从身体抵达心底。金凯广场附近的长水路，曾是丽江的黑山羊一条街。鼎盛时期，整条街有24家黑山羊火锅店，如今他们大多都已销声匿迹，只留下口碑最好的几家始终屹立不倒。老石的店就是其中一家。一大早，老石的侄子兼助手已经帮老石磨好了刀。可是向来沉稳淡定的老石，这时候却满脸焦灼，不停望向路口。让老石望眼欲穿等待的，就是店里最重要的食材——黑山羊。平均2000多米海拔的丽江，高山深谷纵横，但攀岩高手黑山羊却独爱这里的臂力千仞。辗转腾挪的他们，锻炼出一身腱子肉，肉质细腻鲜美，膻味低，怪不得老师会如此紧张一只羊了。
1: 啊，不超过20个月，大点的年龄的一般我们都不用。主要是口感不好，羊的体重的话一般不超过60斤。
0: 老石是先成的家，后立的业，年轻时在大姨子家学来的烹羊技法早就写进了他的 DNA 里。如今面对分解一只羊需要几步这种问题，拥有10多年经验的他比谁都清楚。但老石待羊始终如初恋，每一刀都稳稳落下，精准入骨。一家人都不善言辞，但分工井然有序，合作相当默契。叔侄俩把切割好的羊肉很快地移交给了后厨办公室的两位主管，老师媳妇儿和侄媳妇儿。一般只有在煮肉的时候，老师才会出现在后厨，先爆香羊油，再把羊油加入老汤中。熬煮肉汤的香料，老师直言没什么秘密，都是家常炖肉料。至于每样香料放多少，老师选择了用沉默，将秘密酌情收回。
1: 杀人，然后还有一个排草，排草的话是
0: 2个小时后，羊肉终于煮好了。一揭开锅，羊肉香气裹挟着食欲滚滚而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每天负责切肉片的石嫂是怎么忍住不馋的呢？丽江的黑山羊火锅涮的是带皮羊肉，老师家的羊肉锅锅底简单，搭配随心，丰俭由人。爱吃肉的你就多来几盘，大块的羊肉倒入锅中，稍微热一下就可以享用。这时候的皮质柔韧有嚼劲，黑山羊肌纤维细，硬度小，所以肉质格外嫩，一点都不膻，也吃不出过多的佐料味道。爱吃内脏的可以点上一份羊肠，鲜爽滑嫩的口感能瞬间征服你的味蕾。还有那心肝脾胃肾，通通不要放过，只有把羊吃到极致才能不留遗憾。
2: 从他家开就吃到现在了，10多年了，将近20年了。
3: 这家店呢，吃过2次，
4: 基本上就是一家人还有朋友，就当地的都是喜欢来这边吃。
3: 一个是口感，我觉得口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它的香味啊，可能就没有那么重，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调料就更符合我的口味，那个不错，还是挺舒服。
5: 第一个那个黑山羊肉那个我觉得都挺好的，然后这个我朋友又点了一个这个黄焖羊肉，味道也可以，因为我之前去过内蒙吃过，跟那个家常的那个挺像的。
6: 比较喜欢的，因为作为女人来说嘛，它带皮嘛，它胶原蛋白啊，这是给女的。
2: 第二个它是汤的嘛，就是肯定是用黑山羊的肉熬出来的汤，
6: 挺鲜的，它这个汤是。
5: 然后还有一个豆腐，说嫩不嫩，说老也不老，然后就是能掐成块，它又不会碎，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老。
2: 吃了这个羊肉以后了嘛，再这个煮这个大白菜。这个白菜多煮一下，哇，味道特别好。
6: 我能够感觉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了。
7: 希望它老，一些很俏的一个。
8: 成家了以后，就感觉这个责任担子越来越重了，也就不是说再这样出去，今天这样出去这里玩一下，明天那里去玩一下。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就是想，因为我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嘛，下一步我们也就是主体让外甥他们来经营，我们配合他们一下，慢慢让他们来接管。
7: 我就是现在这个手就疼了嘛，已经很痛了，很痛了。
8: 听到他

0: 哪里痛嘛是，反正自己嘴巴上不说，反正心里还是觉得不挺难受的。说实在的，真的很愧疚的，对他很愧疚，很愧疚的，真的不容易。所以为这个家他付出的很多，老婆你辛苦了。
1: 黑山羊火锅店是老石成家后的责任，一家店可以抵御家庭未知的风险，也让亲人之间的心意相通，在锅的沸腾中得到热烈回应。人生总有数不尽的烦忧，希望我们和老石一样，身边有爱人、亲人、伙伴，那么就算前方风雨来袭，我们也能无畏无惧。

寒冷的冬天，人们大约只想和火炉子挨到地老天荒。丽江雪山脚下的纳西族一方火塘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护佑家宅安定的神明。欢声笑语，炊烟升腾，载歌载舞，跳动的火焰陪伴他们从初见到离别的一生。

0: 老火塘人家火锅店，纳西族姐妹弘扬火塘文化的阵地。
1: 吃饭的正好有三桌，我自己吃一桌。
0: 于姐这家店的老板在姊妹中排行老大，
1: 特色也哇。
0: 小于姐是最小的妹妹，把分店开在了昆明，不忙的时候总要跑回来找姐姐玩。可是丽江人哪有忙的时候呢？接近中午饭点才被慢送到店的青菜慢慢被收拾妥帖，菜摘好了，天儿也聊美了，于姐准备做一件重要的事，打酥油茶。这碗早餐佳饮，足以窥见丽江纳西族和藏族之间关乎血缘的情感牵绊。这口黑锅是香格里拉的特产，名叫尼西黑桃陶锅，经它吹煮的食物总能虏获凡心。刚买回来的锅必须经过认真严明的制锅仪式，这是成为火锅神器的必经之路。肥猪肉和猪皮切成片，在陶锅内壁反复涂抹均匀，让油脂浸润锅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就是用慢火熬煮米汤，这个过程很漫长，为了避免粘锅后产生糊味，必须守着锅不停搅动。两个小时的熬煮后，等锅晾凉，再将以上步骤重复几遍，一口新锅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1: 是老人家就在那个火塘边睡，睡在火塘边，他一般的不挪窝了，已经是怕冷。以前的一方面就是穷，是吧？有被子啊什么的，是又制的又少，
2: 老人可以做饭，
1: 一般人不离开这个火塘边。
2: 我们小孩的话就是专门关注这些旁边吃的玉米啊土豆啊，有时候还往里面放蚕豆啊，怎么都可以拿来烤，包括南瓜也拿来烤。我们小时候真的什么都吃，然后你现在要找到这种感觉，就什么都可以在旁边你烤的是很少的，我们就还是有这种怀旧的情况在里面。
0: 今天的于姐有点忙，作为从主，她要接待一群跳锅庄舞的舞友来画从。
2: 比如说单位的同事一个从，

0: 小时候一起玩大的一个虫，或者是亲朋好友，我们一起啊组个局，然后这样。
1: 热气腾腾的土鸡火锅是于姐和朋友们华琮最爱的美食。于姐家的土鸡锅做法很简单，也许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一百倍。为了让客人来了就能开涮，每一锅土鸡都要提前烹调好味道，炖煮前先把鸡肉炒到八九分熟，这样的鸡肉鲜嫩不柴，更容易入味，刚刚好。
0: 这是我大姐，我是最小的。以前的话我不会做饭的，以前都是姐姐做，姐姐做的多，我都是现成吃，
2: 差不多以前也是这样。

只加入盐和白水微煮，一小时后，炭火升腾，陶土芬芳。原始的烹饪方式，终成全了这锅鲜美的土鸡火锅。

0: 这一锅热烈沸腾，是炭火向上传递的温暖。鸡汤香气浓郁，鸡肉鲜甜嫩滑，每一口都在勾勒幸福的味觉回忆。什么？光吃火锅还不够？别急，来自上古时代的火塘，也许比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思维还要百变创新。鸡锅是神奇的火塘，让我们沉醉在边吃烤肉边涮锅的幸福时光。肉吃美了，小鱼姐牌鸡豆凉粉，你直爽，细腻软糯，咬一口唇齿留香。
1: 老字号了，味道相当不错。
2: 他们家那个口味很好的，然后也是做了将近十多年、二十年了。
3: 这个土锅就是味道比较好，做出来了吧？还是？
2: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高嘛，然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是说下午这些菜上来它就比较凉得快嘛。
3: 在远古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先生规矩了，就是这种一传的文件啊，给啥都是吃这个火锅。
4: 就是我们好吃才是荠菜来这点菌，因为是火塘什么，大家有火把那么围在一起嘛，就是，
2: 然后就在火塘边围着大家唠唠嗑，然后又吃一点我们这些特色嘛，氛围很好，大家在一起都那个在家里边一样的。
0: 青石铁架，炊烟袅袅，一方火塘滋养着不同的民族，但家的温暖始终生生不息。正如于姐和她的朋友们跳一曲藏族舞，致敬海纳百川，守望这片原乡，只为至亲至友，围炉而坐，唯有咫尺，没有天涯。人生如舟，清白坐底，温暖的小舟顺喉而下，宛如一汪甘泉沁入心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温柔让人们深信一碗粥足以抵抗整个世界，如果一碗不够呢，顺德人说那就一锅。凌晨两点，此刻如果

0: 若你行走在顺德，大概会以为自己在梦游吧。这些在午夜穿行的车辆和人群，都是和时间赛跑的抢先者。
1: 8:30开工，十点载车出来，到这里的话，差不多就是8:30一点钟。就是保持食材的新鲜。
0: 李小姐，顺德知名周迪火锅店经理。为了亲自监管食材的极致鲜度，他经常凌晨起来工作。
2: 用我哋个广东话嚟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没有货了吗？
3: 没有。
2: 那个牛松油没有了吗？
3: 今天没有，一直在打电话。

0: 老闆，有冇花邊啊？
1: 花邊冇啊。
0: 冇啊。你好，老闆，我們來了。好。
2: 好，就說，
0: 一層一層雪花，都是雪花肉，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那個部位那裡。这个打火锅是最嫩的。
3: 除了牛肉，猪杂也是他需要费心留意的。
0: 这要点买啊，老板？
3: 在顺德做餐饮，需要100分细心，10000分挑剔，才能留住个个都懂吃的客人。

0: 上午10点，批发市场的喧嚣褪去，李小姐和她的火锅店。 也将迎来一个崇新的白昼。凌晨买回的牛肉，经过几小时的排酸后，在唐纯姐的作用下，鸡肉组织和纤维变得柔软松弛，口感更加鲜嫩。但顺德人在追求口感的路上，没有终点。 为了让牛肉的鲜嫩度登顶下一个巅峰，大师傅好吃不怕费功夫。平凡的猪杂是广东人中意的粥底好料，猪腰的腰臊必须趁其新鲜时剔除干净。猪肝，广东人叫它猪润。
1: 烤的是采水永不干涸的好彩头，吃的是润滑甘甜的绝妙滋味。米，南鲜北京，但优等的北方精米更适合做粥底。红枣、瑶柱、陈皮等十几味秘制材料的加入，得以让一碗粥也能熬出层次跌宕的百般滋味。持续两三个钟头的熬煮和搅拌，米粒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不断释出。
2: 渐渐沉入当地的罗浮山泉水，凝结橙汁，揉腻绵稠的一锅上好粥底终于炼成。还没到中午，家住附近的老熟客都过来占座了。晚啲都嚟，我哋晨运翻嚟，咁咪跟住紧咧就饮茶饮茶嚟食粥啊！
3: 怎么吃牛肉才能不辜负这么用心的粥水？顺德本土老饕现身教学，给我们示范了他认为最地道的吃法。
2: 三块之后呢，跟住紧到呢，嗱呢块应该六千嘅。如果我哋咁呢，嗱咁就好滑嘅而家咧。嗱而家佢就好滑啦。
3: 是。
4: 牛肉是嫩滑。
1: 滑嫩的牛肉裹着壮如凝脂的米粥。 入口的第一秒就会让人舒展眉头，但粥鲜味美，怎么能没有鱼？顺德人一般选用吊水碗鱼，吊水一种通过不投喂的方式给鱼做瘦身管理的手段，目的是让鱼盘正调顺，鱼肉香甜可口，无土腥。 鱼肉不能散，用筷子夹起来，整块吃才过瘾。而如果要吃嫩，鱼肉就要薄到在几秒钟内就能烫熟，整而薄，这就很考验刀工了。不过到了顺德师傅手里，都只是信手拈来的基本功而已。鱼肉晶莹剔透，形状如蝴蝶和尚的翅膀，优美动人。 要完成这道工序，需要何师傅在3分钟内急速飞刀。毕竟在顺德，抢先要精确到秒。

0: 白鲜香鱼香在舌尖递进时化开，吸收了不同海鲜食材精华的粥底，让人倍加珍视。一片鲜肉送进锅里，吃到嘴里酥软柔美，香而不腻。大量淀粉质释出淡淡的甜蜜，像一首咏叹调，令人回味悠长。适量椒丝、姜丝，再佐以海鲜酱油和鱼露少许。记住这套经典的蘸料公式。本地人必点的油条，遇上米粥，带来的是双倍碳水叠加油炸食物的多重欢愉。最后再往粥里撒一把青菜，这才算真正喝出了顺德粥底火锅的精髓。
1: 来了好几次，
2: 熟客了。
3: 对，
4: 在这里第一次吃啊，但是因为听他们介绍说不错，那我就今天也过来试一下。
5: 我们经常来的，
6: 上海到这里来对地方了，就是我们想找的地方。我们从潮汕一路过来的。
1: 第一是这边的那个材料比较新鲜嘛，然后呢，我觉得毕竟也是分开去做，这种做法也是比较卫生，所以我们来的比较多一点。
6: 一路吃下来，感觉就是这里吃的舒服。
4: 这个粥底比较入味，有点鱼的这个鲜甜味道。
7: 你用这个粥底啊，做这个底料啊，比清水吃起那个鱼片，像这个鱼片，它会比较滑，比较甜一点。
8: 我们今天以为他不要吃牛肉，我们今天就没有点牛肉。老板娘推荐说我们的牛肉你要试一下，
9: 拿了一块放进去，放进去也有一趟，就我跟他们说好吃，真的好吃。
6: 啊，有机会还会再来。
0: 大良宫平亮正，大良宫一直土生土长的顺德大良男人，是这家店的老板。平亮正是广东人对物超所值的由衷赞赏。
4: 好像你感觉在自己家里，自己喜欢拿些东西来咬一下，就是自己打边炉一样咯。
5: 一般我们休息都会来的，休息出来呀、喝喝茶啊，吃吃那些小吃啊，聊聊天。
0: 粥底火锅是从市井大排档流行起来的家常味道，也许在我们看来，能把接地气的粥水熬出至高境界，令人可敬可佩。但对于谦厚低调的顺德人而言，不过是本性使然，不为声名，不论贫富，只是在每一个24小时的更迭往复中，从白天走进黑夜，从黑夜赶赴下一个白天，把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都倾注在尊重着热爱着的这一锅百川入海的滋味，于无声处温暖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

0: 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自古以来黄河里就携带着大量的这个泥沙，进入黄河下游河道之后，在左右摆动游荡的过程当中，为人们塑造和堆积了一个广大的这个黄淮平原。历朝历代的就把黄河大堤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这样的哈，随着多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淤积，黄河下游河道呢就持续的抬升，就形成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了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大堤之外这个地面的这个地上悬河。
1: 黄河下游700余公里的河段均为地上河，高出地面的悬河如同一把悬于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洪水袭来，往往家园沦丧，甚至王朝覆灭。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着几座城：龙庭宫、宫洛宫、鄱阳湖底几座宫。这是流行于河南开封的一句谚语。1981年，河南开封的园林部门在清理鄱阳湖湖底您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埋于地下的宋代宫殿。然而奇迹却不止于此，伴随着发掘的步步深入，地下依次呈现出6代古城的遗址，震惊世人。这是对往昔岁月的凭吊，也是千百年来黄河的沉痛记忆。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有记录的泛滥年份543年，下游共决议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

0: 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守护家园，人们一代一代削衣干食，舍生忘死，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黄河屡治屡绝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6年，据国民党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而炸开花园口已过去8年。为了在黄河回归故道的斗争中争取主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人民的筹划中即将诞生。而此时，黄河下游的雨晴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黄委会，花园口出现了1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下游40万军民上堤日夜坚守。刚刚脱离了战争的人们，又用石头、麦秸、胶泥，甚至是快熟的高粱和自己的身体，与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战斗。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汹涌的黄河也恢复了平静。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说，这次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的寓意深重，它同时宣告黄河治理的千古重担从此正式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相距最久的一次也大约只有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困扰中国人数千载的黄河水患逐渐成为了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2021年，一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伏秋大汛再次席卷黄河下游。抗击洪水的精神依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宗旨依旧。所不同的是，70多年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抗击洪水的能力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7月10日，气象台预报的百年一遇强降雨袭击了丹河、沁河，拉开了伏秋长汛的序幕。紧接着723、823、919、924强降雨接踵而至。
1: 黄河流域连续发生了11次强降水过程，阴雨持续了40多天，累积的降雨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2到5倍，列由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其实黄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洪水。
0: 9月27日至10月5日，2021秋汛的1、2、3号洪水交织叠加而来，黄河干支流水位暴涨，多路汇聚。小浪底、固县、鹿浑、河口村等水库水位急速攀升，频频预警。 10月9日8时，小浪底水库水位创历史新高，达273.03米，逼临274米的千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和275米的最高设计防洪运用水位，固县鹿魂水库蓄水接近移民水位，河口村水库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亟待泄洪解压。而此时，黄河下游与大堤间3000多平方公里的河滩地上，长期生活着190万群众，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300多万亩耕地。然而，要想确保滩区安全，实现洪水不漫滩，黄河干流花园口处的流量必须保持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流量过小，影响行洪，水库将无法承受蓄洪压力；流量过大，洪水则将溢出河道，进而淹没滩区。一场兼顾水库与河道安全的调控战，在极度有限的空间里展开。40000黄河职工，2700多台抢险机械，气象、通讯、公安、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为实施精准调控打下坚实基础。黄河防汛调度中心根据无人机、无人船、遥感技术实时数据，科学调度水库群，把流域水库功能用到极致。上中游刘家峡、万家寨以及沁河上游张峰水库拦截激流，中下游五库联控，小浪底水库以每30分钟为一个时段，50立方米每秒为一个单元精细调度，固县水库、鹿魂水库停止下泄，三门峡水库投入滞洪运用，削减洪峰。在各水库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走钢丝般的精确调控下，小浪底水库终于可以加大下泄流量。10月9日20时，水位最终停在了273.5米处。这时，离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水位仅差0.5米。而在这一系列科学精准的操作中，花园口处的流量始终稳稳控制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100多万名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
2: 那么，通过水库调度，这个完全把流量控制在这个平台流量以下，也就4800以下，使整个下游没有漫滩，没有跑坝，没有伤亡，我们实现了这个水库安全、大坝安全和下游滩区和防洪工程的安全，应该说是个多目标的胜利。
0: 10月27日，黄河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解除。2021年黄河防洪在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精准调度、有力防控下，以制胜告终。从建国初期到今天，70余年沧桑岁月，刻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治水患、兴水利。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篇依然回荡着：“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第一代工程建设者们依然回味着那艰苦却壮丽的。
3: 水电总局建筑公司、船公司都迁来的，来是干什么呢？就是第一个5年计划，三门峡要建设第一个水电站。
4: 到最后全建制调到三门峡来，考虑到主要问题

0: 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这个建设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调到这来了。
1: 五七年我们都那毕业了，突然就是接到这个周总理的命令，说咱一个批示是吧，说这个因为当时全国是第一个水电站，全国都要支援。
2: 北京小丰满是这个四川，那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聚啊。
3: 虽然对千年水患立奇功于一役的渴望，以及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冲淡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冷，占据了大量水库库容，但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中，黄河从来都是与我们相互砥砺的自然对应物，让我们在挑战中积累智慧，在挫折中磨练勇气。面对这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三门峡工程依然铭刻着年轻的共和国根治黄河的决心，它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日后治理行动的重要财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在三门峡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黄河水库蓄清排浑、上拦下排的综合治理模式，解开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淤积的难题。2000年，小浪底水利工程投入使用，成为了治理黄河这道世界水利史上最复杂方程的关键算式。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
4: 环境？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0: 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众，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1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上虞举行，论坛以发展趋势前瞻、文化自信与格局之争、塑造与价值之争三大主题贯穿全程，汇聚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设计机构、文旅企业及行业智库的数百位嘉宾，共探中国高端酒店业的未来路径。论坛期间，绍兴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旅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崔凤军、IDM 酒店研究院副院长陈鑫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分别就文旅消费迭代、酒店运营逻辑分享前沿洞见。两场大观圆桌成为首日焦点，来自诺金、万达、美利亚等企业的嘉宾围绕高端酒店集团品牌引领及服务价值链重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嘉宾还分享了从酒店到社区非标商业的创新实践，就国际品牌在地化与本土品牌国际化的攻守之道进行了战略对谈。设计师与酒店管理者就中国式高端酒店的文化根脉以及东方美学与国际标准的融合展开激辩。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浙江上东山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主办，作为连接产业上下游的高端对话平台，大观论坛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剑与跨界碰撞，为行业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资源对接的重要价值，助力中国高端酒店业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新格局中行稳致远。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报道。
1: 日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竣工，现已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为正式验收做最后冲刺。
0: 位于长塘镇罗村村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由上虞竹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一幢3层部分1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组织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交易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中心记者于杰报道。
1: 为了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日前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

0: 里，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郝亮都给弄到肠胃不适了，他经常在厕所里蹲着，弄不出来。
3: 哦，可以啊。
2: 那我想好了接力给您看看。
3: 嗯。什么叫一声不吭的走呢？我跟没跟你说过，你跟我一块儿回国，咱们回国结婚，你不跟我回来，然后你现在说我不负责任。每次你都这么说，我天天跟你说回来吧，回来吧。
4: 你别这样一句话。

0: 约好7点，你怎么才来？还有脸说我呢？谁前几天说要去机场接我的，结果放我鸽子？这不临时有事儿吗？8818？哟，这才搬来几天呀？
1: 不会，跟对面直播的小姐姐聊上了吧？
0: 你这才来了几分钟啊，就知道对面公司是干嘛的了？
1: 真是！哎，快，有没有照片？长什么样？今年都哪一部了？你告诉我。
0: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想瞒我？我瞒着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你还在解三元一次方程？
1: 哦，你厉害啊！
0: 给兄弟透一透，我还教你怎么谈恋爱。
2: 干活吧啊！行。为了感谢你们前30周的陪伴，今天的直播只要粉丝突破10万，就会有粉丝回馈活动。
3: 阿丹上封面了，粉丝狂欢日，待见厉害，措手期待。
4: 待见盛世美颜。
5: 代码这道环境的交替进程怎么样了？
4: 2%了，
2: 那还不错呀。
4: 不过。 已经产生1020个 bug，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当然。行，不过事先说好了啊，这 bug 可不归我管。
0: 你怎么还停留在老程序员思维啊？嗯？

0: 接下来我就送给你们阿黛姐姐的经典九连拍。
1: 截图准备，瓜子可乐薯片全排吃瓜模式开启。
2: 我们要求指定表情。
3: 好啊，那你们要看什么表情？
1: 要看恋爱中的黛姐。
3: 有难度，不过我可以挑战一下。

0: 九里，生日4月25，是他吗？
1: 以前不知主播人美声甜，今日一见的确惊艳。以后我只听你一人唱歌。
0: 你的账号名很特别，有点过。

0: 公子偏偏加生日，
1: 又是酒礼，又是生日，暗示的更明显吧？说什么一族效应，都是借口。
2: 你原来喜欢这一型，
1: 我就帮帮你。

0: 你干嘛呢？爸，这边我发现了几个 bug， 不过呢，这个我可以负责帮你弄好，以后我可说不准了。弄完了吗？好了，走吧。好，走。
1: 悄悄开灯。
2: 好的，主人。

0: 哎呦，我看到你的脚喽！文章完了，看来我们的金刚老师男依然没有脱单呢。看完了，
1: 检查完了就回去吧。
0: 哎，嗯，既然你们家真没有女人，那可恶，让我征用了。
1: 你们 NGO 已经困难到连员工的差旅费都发不出来了。
2: 哎，兄弟，你把我叫回来跟你一起搞事情，负担。

0: 你说清楚，不行，拜托了，拜托。那你把水杯给飞哥，
1: 为什么？证明我们不想组
0: CP 啊。
2: 小 C 这最近低级错误有点多呀，看来谈恋爱还真会影响工作呀。啊，水杯是顾总给我们喝水的，你喝水非要用这杯子啊？那能一样吗？
0: 喂，再加一张偶像握手会的签名照。真的？ 顾总就算用枪指着我，我也不会泄露你的秘密的。
2: 顾总，跟你讲个八卦，小 C 跟郝亮貌似在一起了。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这么猛吗？看来是咱们老喽。
0: 哪儿老了？郝亮00年的，比你小10岁。
3: 小 C
2: 虽然读了双硕士，但也比郝亮只大2岁，跟咱们差着辈儿呢。那他们俩算早恋吗？
0: 应该不算吧，18岁了。
2: 顾总，你该不会是反对办公室恋情吧？顾总，给句准话，赞成还是不赞成？
0: 我一向不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

0: 这是什么？怎么福利？有这好事？你说这个ZQSG什么意思啊？真情实感。那二百SY呢？有一说一，你先等会儿，看看。BBL
1: 呢？
0: 宝宝有，求求了，那不对啊，前面都是拼音缩写，所以这应该是 QQNL，B
2: 是 ball 的意思，ball 就是踢的那个球，刚刚不是说了吗？宝宝 you，
0: 哦，所以除了拼音缩写，还有英文同音字加上中文首字母的缩写，哎，那。这不同的情况在什么机制下触发，然后规律又是什么呢？
3: 宝宝有了，你放过我好吗？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语言，你两句解释不清楚。
0: 我也是90后。
2: 行，我就跟你科普一下年纪定论。虽然媒体喜欢用80后、90后甚至95后来划分人群，但对于真正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是比我们年纪大的，都统称为老年人。
0: 我也刚30，
2: 在我们眼里，30岁就是可以一个去勾带的年纪了。
0: 别忘了啊，你只比我小2岁。
2: 是，我是比你小2岁，但是我的心理年龄比你小10岁。啊不，你的心理年龄比你们同龄人还要老10岁，所以说我们就有20岁的年龄差。哦，你一个使劲就能把我生出来了，顾叔叔。
0: 哎呀，闭嘴吧。那什么，一会儿去酒吧啊，老李来电话。
2: 行，小酌一杯。
0: QQLBBL 什么？
4: 很感谢大家今天一天的陪伴，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5: 送你的小礼物放前台了，希望你会喜欢。
6: 看来单刀直入真的起作用了。
4: 小姨，原来他给大家发水杯是因为阿黛。

0: 没关系啊，阿黛是我，郝亮也是我，横竖都是我。
1: 有空在这儿花痴，还不如关心一下你的高数补考吧。
0: 你怎么那么扫兴？
2: 我扫兴？我姐，你家太后知道了会怎么样？她会杀过来啊！什么直播阿黛姐姐奇秀大典都见光死，还扫兴？
0: 还有补考呢。
1: 你之前考的那么点分数，你觉得补考一次能过吗？
3: 杯子有恒温功能，特意为你买的，记得多喝水。
0: 他好贴心。
1: 又进来一条消息，要我给你念吗？
4: 明天中午12:30，朵霞餐厅，能否请你共进午餐？
0: 小叶，他是要跟我约会吗？
1: 太受不了了！
5: 来，老样子。
6: 老李，你这个把儿该再装一下了。你看这木板磕成这样了。
5: 我这要是重装了，你们还愿意来啊？
6: 也是。
5: 你们先喝，我一会儿再过来。
6: 哎，我们公司明天休息啊。
7: 你说啊，
6: 把时间空出来，我带你去个重要的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
7: 要么你现在说，我决定去不去；你要不说，我就不去了。
6: 我投降，我帮你约了一个你想约但不敢约的。
1: 这么兴奋，现在不怕他知道你就是郝亮了，不怕他跟你翻脸。
0: 不要这么悲观。
8: 怎么了？
0: 水腻了。
8: 陈老师决定为所有高数不及格的同学补课，今天去听课的人补考一律加10分，反之直接挂掉。
0: 凭你难得大发善心要跟我们补课，要是我不去了，估计真的毕不了业。
1: 确实。
0: 可是他还在等我。
1: 所以呢，
0: 夏姨，
1: 我去还不行吗？你踏实补课，我替你去会会人家，顺便跟人家把事情说清楚。
4: 太好，世间真有2000法。多亏我有，好小姨。
0: 对了，小姨，你可千万别吓着人家。
1: 再啰嗦，我不去了啊。
0: 不过我得先回趟公司，我高数输落哪儿。
4: 走了。小姨，爱你哦。
9: 您拿好，
0: 谢了。
10: 朵霞吗？
11: 你是谁呀？你是怎么进来的？
3: 我帮你约了个你想约但不敢约的。
6: 谁呀？你自己搞定你自己的烂摊子。三，下不为例。哥们儿都帮你到这个地步了，你再拿枪拿掉了就没意思了吧？
7: 拿枪拿掉？
6: 不是，你既然对人家没有意思，那干嘛把装着房间号的纸条揣兜里？
7: 乱丢垃圾不是什么好习惯。
6: 的确是。

0: 那是误会大了。不过我是好意，你了解吧？
1: 理解，那不谅解。
0: 所以你想怎么样？
1: 你去啊，汽车就在我们公司对面，我怕这次放人鸽子，对方会找上门来纠缠不清。
0: 行了，
1: 明儿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明天去的时候穿低调一点。
0: 你见都没见过，你怎么觉得人家白金啊？不跟我爸一样，
1: 我遵从概念。
0: 哎呀，我本将是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
1: 8818。
2: 嗯。
1: 你见过老韩了？
2: 谁啊？啊。
1: 我替他的行为跟你道歉。这一切都是他的恶作剧。
2: 你的意思是直播间后台的？
1: 嗯，对，从头到尾全都是他。他以我的名字注册账号跟你私联，又以我的名义送你礼物，假装我约你出来。如果不是那天你刚好把房号塞给我，如果不是刚好没有垃圾桶，我只能带回办公室扔掉。如果不是刚好我朋友看到，那这一切的误会都不会产生了。
2: 撇开他不谈，那你呢？
1: 我？
2: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好感吗？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有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

0: 处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的意思是，直播间后台的？
1: 对，从头到尾全都是他。他以我的名字注册账号跟你私联，又以我的名义送你礼物，假装我约你出来。如果不是那天你刚好把房号塞给我，如果不是刚好没有垃圾桶，我只能带回办公室扔掉。如果不是刚好，我朋友看到，那这一切的误会都不会产生了。
0: 撇开他不谈，那你呢？我只没有一点点好感。我承认，比起你的同事们，你的手段确实高明一些。
2: 但我对你毫无兴趣。消防演习，你偷懒乘坐电梯。好巧，你也喜欢这家舒芙蕾，正好我多买了两盒，让你喝。
0: 你明明不爱吃甜食，却故意装作爱吃，浓妆艳抹的在镜头前唱歌。你的这些所有行为都让我觉得一个字，就是假。
2: 我对你这种在美光灯下化着浓妆、唱着奇怪的歌、被粉丝追捧的网红，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感兴趣。
0: 这是什么？
2: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3: 是老韩给你9000的门禁卡吗？
2: 我承认，我对你一见钟情，喜欢你，使尽浑身解数才追你。如果这给你造成了困扰，我很抱歉，以后不会了。但，什么叫做在镁光灯下化着浓妆、唱着奇怪的歌、被粉丝追捧的网红，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工作？你觉得我们就是靠出卖、色相、讨好别人来获取利益？就在上个月，一个研二的男生，做实验做到痛不欲生，抑郁，想要自杀，来我的直播间跟我告别。最后是我用歌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不能贬低我的工作。虽然我喜欢你，但我们是平等的。

0: 课都结束了，你才来干什么？还有，你的书呢？我让你带的书呢？我刚跟霹雳女好说歹说，她才肯多留10分钟，结果呢？都几点了？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有屁用啊！反正不及格是你，毕不了业也是你，跟我没关系。喂。

0: 我跟你。喂，阿黛联系不上。
1: 哦，他在我这儿。
0: 什么？我这，哇塞，这大 boss 引入萌萌，想要跟你 PK， 获胜了才能参加极昼大典。
2: 哪个魔梦奖？
0: 还有哪一个？豆猫一姐，本身数350万，刚牛总把人拉过来，都已经签合同了。比，我们必须比。
2: 我粉丝才10几万。
0: 那你想认怂啊？
2: 本来就该结束了。对于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根本就不该妄想。像我这种又怂又笨的人，凭什么要去争取抢？对不起，啊，朱毅，今天给你添麻烦了，我先走了。
3: 要不要送你啊？

0: 老公，我宣布，一个大秘密哦，你求我！想我求你很久了，这我就不求，憋死你！你这就没劲了吧？什么态度啊？
1: ，
2: 里面请。
3: 请问你是九里？
0: 阿黛姐姐，
3: 不好意思来晚了。其实，
2: 等漂亮的小姐姐是我的荣幸。小心。
3: 不好意思，所以你真的是九里？
2: 啊，朋友都叫我欧的。
0: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3: 温水，谢谢。
0: 好的，请稍等。
2: 阿黛姐姐，好像跟屏幕前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3: 亚洲四大幻术，你懂的。
2: 嗯，我懂。中国的美颜术。
3: 嗯。
2: 可是美颜的话。连气质都能变啊！
3: 哎，这附近不太好停车啊！你是怎么过来的？
2: 我是走过来的。
3: 走过来的？
2: 嗯。
3: 住这附近，房价可不便宜。
2: 我住朋友家里。
3: 没车又没房，这什么老总啊？该不会是个皮包公司吧？
2: 呵呵，果然被老顾猜中了，拐着弯想打听我的经济能力，你还嫩了点。
3: 欧元先生。那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2: 蹦迪、打游戏、骑个摩托车、潜水。
3: 纨绔子弟，
2: 拜金喽。
3: 科技公司虽然都是男性居多，但也有女同事吧？
0: 有的，有的吧。
3: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什么叫有的吧？
2: 科技公司的女生嘛，你懂的。过目就忘了长相，别说他们了，说说你吧。我对你比较感兴趣。
3: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你们公司的女同事一点点好感都没有吗？
2: 严格上来讲，她们不知道算不算是女生，我怎么可能会对她们有好感呢？我比较喜欢有个性的。
0: 二位，我们下午茶时间一会儿就要结束了，请问你们要续晚餐吗？
3: 说我们家蛋蛋坏话。看我不吃死！就这个吧，我觉得还行。
0: 小姐好眼光，这个可是本店的金牌套餐。
2: 当我是沙雕痴汉，任你宰割，想得美！你知道美食家 Jennifer 吗？

0: 谢谢傅老板。哎，好，好，好，好，慢走啊，下回再来啊。哎，
1: 好，
0: 坐。哎，阿姐，好久没见你了，
2: 老规矩。
0: 好，好，好，好，好，给你备着呢。
3: 泡妞还吃路边摊，不行，我得替蛋蛋甩了这个小气鬼。
0: 吃点什么？这里的东西我对了。来，那你待会儿多吃点啊。好。
2: 白琴，你是蒜啊。调料来了。<笑>
0: 哎，老板。
2: 啊。
0: 你这香菜末里面放了白芝麻？
2: 对呀，我这个呢，白芝麻是用盐水泡过的，口感好，还味道也浓。
0: 神来之笔，这样弄好香啊。<笑>
2: 经常吃路边摊啊。
0: 怎么会呢？
2: 美女，点点什么？胡汤粉、鸡冠饺，再来点豆皮吧。阿姐，跟你老规矩一模一样吧。好，我马上来啊。
4: 哟，还挺会点啊。
2: 皮儿来了，孙子。哎呀，你看小姑娘懂行了，这胡汤粉啊，八分烫啊，最好吃了。那鸡冠饺啊，豆皮啊，有六分。
0: 老板，你这豆皮、糯米和卤子比例，它太完美了。
2: 吃豆皮还有个规矩，就是一定要配
1: 绿豆汤。
2: 好。
5: 我马上来啊！一个纨绔子弟这么接地气，
0: 看来这回老婆猜错了，她不拜见。
5: 哎，你说当红女主播在这儿吃路边摊儿，你的粉丝知道了是不是一定会大跌眼镜？
0: 从来就没有黑暗的料理，有的只是黑暗的厨艺。
2: 来，慢吃啊！女朋友啊，怎么样？<笑>真棒！我也去北京。哎，这年月长得漂亮又能陪你吃路边摊的姑娘，多多珍惜啊！
5: 还有你，江。<笑>
6: 老板，帮我打包。
2: 哎，好，好，好。
6: 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多少钱？哎，我来，我来，42。老马，谢了啊！哎，好。哎，女朋友啊，女朋友，估计家里边有事先走了。那，女朋友还有一只啊？哎，微信都没有。
6: 爸爸要八，废话。所以，他被我说了一顿之后，不去见你了。你不应该问我他身高体重到底长什么样吗？爱好是什么？喜欢吃什么？又没有我帮你出谋划策拿下他。要不我把婚礼和蜜月都给你包了？没想过，不过也可以。
5: 真够无聊的你。 你以为你放弃的是一次简单的见面吗？顾九里，你放弃的是一次幸福的机会。啊，好，好，好，不跟你说，我要跟我的心上人打个招呼。
6: 嗯，不能啊，他把我粘的拉黑了，
2: 干得漂亮。
0: 蛋蛋，你在家呀？
7: 我跟你说啊，还好你今天没去，要不然被别人骗得连骨头渣都不剩。

0: 男的一看就是个花花公子，而且是脑子不太好的花花公子。明天辞职，赶紧辞职。
1: 小姨，你见到的不是他。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求你了，什么都别问了。
0: 好，小宝宝，小姨不问了啊。

0: 这不对呀，这怎么不对了？还解不出来呢？我都教你3遍了，大姐。哎，不叫了，不叫了。
1: 哎，偶像握手会签名照，你都拿了。
2: 只是让我缓一下，缓一下啊！啊，行，OK。谢谢。哎，换个位置。这俩人要变啊？
3: 我解释。
4: 顾总，我们还是想就小九的敏感度跟你讨论一下。
2: 我们研发部认为，目前虽然小九引擎评估不佳，但是创新引擎无异于是用一个糟糕的方案代替糟糕。
5: 你们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语言。没错，中文每一个字词是最小的处理单元。 但是每一个字又无法拆分，很容易导致语义上的歧义。所以
0: 在交流的时候，容易有迟滞。现有的引擎修改，无济于事。那创新引擎就能治本？
5: 不知道，但是现有的肯定不行。
0: 我编撰的引擎哪里不行？你说。评估结果不是针对你个人。我负责主程序的编撰，你现在。 别拉我，你们怕打我可不怕。我负责主程序的编撰，我告诉你，你现在推翻我就是针对我。针对这个方案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我会全盘负责。这个问题以后不再讨论。散会吧。
5: 把话说清楚。
0: 小心。
5: 哎，你冷静点。
0: 你拉我干嘛呀？你懂计算机，你知道我在讨论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林飞。
2: 没必要啊！
5: 你们先回去，你打游戏。

0: 我这个人呢，一向不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所以这些话我只说一遍。工作的情绪不要带进感情里面。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如果以后再这么对你，直接告诉我。
1: 你顶什么头啊？啊！他现在以为我们是一对儿。啊！
2: 我不管，你必须跟顾总说清楚，我们没有在一起。

0: 的事儿吗？
1: 顾总，其实我跟小 C 没有谈恋爱。
0: 他让你过来找我啊？

0: 海贼，我进来。是男人就别怂，公司允许办公室恋情。
1: 顾总，你是不是误会了？你怎么跟顾总说的？啊，你怎么就赖上我了呢？
2: 哎，小 C， 顾总都说了可以办公室恋情，别那么凶，赶紧给你宝贝道个歉。
3: 宝贝？
4: 不用，没关系。哎，
5: 亮亮，你别怕，我们站你这边。
1: 就是，
0: 对，别怪他那狗脾气。
5: 你们站个头啊，站！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谈恋爱了？
1: 哎，你俩天天中午在一块儿，这不是谈恋爱是吗？
5: 我们现在是可杀不可辱啊！今天大家都在这儿，你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们在一起到底干什么？说！
4: 我们在补课。
5: 补课？
6: 补什么课？
5: 诸位，这个女人高数考了69分，用我偶像的周边贿赂我，让我帮她补课。
7: 69分，满分100分吗？
5: 150分。你们可以质疑我的审美，但绝对不能侮辱我的智商。我是绝对不会跟如此蠢笨的女人在一起 ，never ever。
0: 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不能羞辱他。
5: 我怎么羞辱他了？69分哎，是不是有问题？
4: 没关系。
0: 抱歉，
5: 我没有错，我只是陈述事实。
6: 误会，这个郝亮都已经没解释完整。
0: 抱歉。
5: 就不，数学是智商测试题，他不但学不会，还教不会。你们谁要是能教会他，我不但道歉，我还直播吃鼠标。

0: 来，亮亮，首先我们做一道题，我们是不是要找到这道题的点？我们从最简单的方向开始啊，找这道题的什么？题眼。我来帮你审一遍题好吗？一个袋子里有红黑白三色球，各一个，每次任摸一个，摸出后放回，连摸三次，
1: 就是
0: 球无黑球或无红球的概率。那我们审完这遍题了，咱们发现了一共有几个重要的点呢？

0: 每次任意问一个。哎，对了，第二个点，
1: 点我三次。哎，
0: 对了，很聪明啊。最后一个点，我就不提示你了，咱们自己来。
1: 陶亮啊，认真听，好吧？这是一个独立事件，
0: 这你懂吧？
1: 独立事件。
0: 独立事件的意思就是说，这。

0: 你现在过去不是帮了，反而是害的。
1: 分开的，所以第三次都没有摸到黑球的总和的概率是多少呢？

0: 算了吧，算了啊。哎，
1: 这你改名叫郝奔吧啊！就我是不行了，好吧？就是，我都怕他传染，你知道吗？
2: 你说他已经蠢到一定地步。
3: 啊，顾总，我还要去倒材料呢。
0: 等一下。
4: 这是正确答案。
0: 在你之前，我和史飞面试了37个人，每一个人都是985毕业的，所以你能否答出这道题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聘用了你，那么你就是这一个最合适的人。

0: 谢谢。
1: 地址？
0: 不用了，我回小姨家很近的，我坐公交车就行了。
1: 上车吧。

0: 对不起啊，为什么每一次你在他面前都表现得这么蠢，说错话、做错事，还把最差的一面暴露在他面前？
1: 现在没有探头，也没有行人，可以走吗？
0: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规则。
1: 那刚进公司的时候，小铁骗你说我喜欢吃辣的，为什么没有揭穿他？
0: 他有没有恶意？
1: 是非对错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做不到，而你是少数人。

0: 吃吧，我饿了。拿筷子去。哇，牛肉面，好不好吃？嗯，
1: 超棒。心情好了？生活给我压力，我还生活几句。
2: 那位先生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他跟我
3: 说了好多我的优点，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哎呦，
2: 现在不生他气啦？嗯，
3: 之前那些都是误会，也不能全怪他。总之，顾九里和阿黛的事儿翻篇了。
1: 那么，请问顾九里和郝亮的事情什么时候开篇呢？
3: 你说什么呢？别走啊，再聊两句。

0: 用创新的方法扭曲起来，杨老师真不错，是你的风格。顾总，大家停一下。
1: 介绍一位新的伙伴，韩一杰，负责引擎优化。
2: 清华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斯坦福硕博连读。欢迎，欢迎加入。
0: 我是卡爷。
3: 你好，大元。哎，机械工程，有需要帮助可以找我。哎，
1: 真可爱。
0: 哎，这边，大嘴。啊，胡姐。
4: 给他办一下入职手续。OK。拜托了。哎，废话。哎，
1: 没想到顾总要找的人是你啊！哟，小菲菲，听你这么说，是觉得我不行喽？没有，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只是你觉得我是一个常年从事 NGO 事业的前程序员，有没有办法担任起小九的翻身仗？哎，
4: 我真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诚实。行了，别贫了。
1: 哎，那个女孩是研发部长吗？研发部怎么招女生啊？这不是老顾的风格啊！
4: 好呀，
1: 对啊，
4: 你也这么觉得？
1: 有八卦！我跟你说，这件事特别蹊跷。我跟你说，我在招聘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会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嗯，走开。难道说，那小姑娘的答案击中了你的心？不过这好像平平无奇的，应该不可能是你的菜。嗯，绝对不可能是你的菜。说完了吗？顾九黎，你最近不太对劲儿啊。
4: 昨晚上还看《甄嬛传》呢，怎么了？
0: 饭我记住了。没
4: 有啊，云端自己跳出来的虚不推荐，了
0: 解年轻人文化，精彩。哦，真的？哎，
1: 韩先生，
0: 杰哥或者欧文，选一个。
4: 杰哥，给我们安排好了。
0: Thank you。
1: 我会紧紧握住他的手。

0: 喜欢看甄嬛啊？
1: 嗯。
0: 你喜欢里面哪三个角色？
1: 我喜欢甄嬛、华妃、安小鸟。啊，就是安陵容。
0: 那我问你啊，如果皇上有三个晚上可以翻牌，他第一个晚上去找了安陵容。

0: 是啊。
1: 那如果第二天、第三天也没去找他的概率是多少？
0: 那也是三分之二。
1: 那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去找华妃的概率？

0: 那你的总和是多少？27/8。啊，我答对了，我刚才说的是正确答案。
1: 我们再继续啊。

0: 这道题的答案是27分之16。好了，棒棒的，进步神速啊！
1: 子
2: 子，干嘛？
1: 我记得 C 某人说过要直播吃鼠标啊！嗯，
2: 有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吃鼠？我们公司有360度无死角监控，循环90天不擦拭，要不要看对方？
1: 不就一道题嘛，有可能就相貌碰到损耗，对。那如果好量补考，能考100分以上怎么办？那我就以好量同学马首为瞻，叫他一声师傅。
2: 好，记住你的承诺了。
3: 不愧是胡总，这都教得会。
2: 恭喜你啊，
4: 变聪明了。
2: 来。
4: 搬哪儿去？那边吗？
2: 对，方圆面呗。
5: 好好搬，你用点力，小可怜。
2: 不行，
5: 你还没懂吗？你们顾总要给你单独补习喽。啊，特殊待遇。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6: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7: 爸爸真好。喂，
18: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7: 好，我正在跑呢。
15: 回来了吗？
17: 爸，
15: 来。
8: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0: 好的。
21: 据算法平台，在2010年首届互联网算法大赛上，一个名为郑无穷的双人组合，带着他们独创的 Non-Human 横空出世，
22: 一举拿下$100万大奖。一时之间，所有大公司都在尽力寻找这两个人，想要买下 Non-Human。
23: 但是到第二天颁奖的时候，郑无穷组合并没有出面领奖，他们在世界的互联网上创造了奇迹，惊鸿一瞥之后，就销声匿迹了。10年来，无数极客都想寻求他们的足迹，但都一无所获。
24: 所以呢，顾总想要自创引擎，就必须天降奇兵，非人类是最适合的。
25: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顾总可以自己研发出来？
20: 相信宁可相信从来没见过的鬼组合，也不相信自己的老板。
26: 锁定了
27: 武当山
19: 啊？
27: 不能啊，
26: 报怪
27: 又被耍了。
28: 原来是你们下属在这儿。
19: 当年系统部署之初，我就建立了多重身份验证，用失效模式应对多重身份刺探。
28: 兄弟，我有点同情你了。怎么说也是互联网之前的一行人吧，怎么会那么惨？不行，我得去跟他们说。
24: 你们顾总就是非人类引擎的创造者。
19: 去吧。
28: 我去了。我真去了。

大家怎么还不下班？在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还有上下班的概念？不行啊，我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

0: 蛋蛋回家了。
1: 啊，是啊。
2: 下班了。
1: 哦，我上个厕所。

0: 纸的就回去把它弄完了，我发过来。
1: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

0: 有事儿，林哥。
1: 啊，上次的事，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不了解的领域和职业有刻板印象。
0: 不知者无罪。
1: 我们公司一个女孩进全酒了，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原来你跟我道歉是另有所求啊。
1: 啊，没有，如果让你困扰了，我找物业帮忙。
0: 没关系，稍等一下。

0: 请问这里有没有9000的同仁？你的同事很担心你啊。
1: 我来说，我听说你刚刚说了，你帮我检查一下。
2: 好的。
1: 谢谢啊，我都听见了。

0: 不舒服。
1: 没事，我自己可以处理。
2: Bonsoir tout le monde， 我是阿黛，一个用声音和美貌征服你的赛人女主播。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在前30周的追逐中，我拿到了奇秀大典的入场券，但却得知要跟萌萌奖对战。跟萌萌奖相比，我阿黛姐姐就是一个小透明。刚知道的时候，我很沮丧，也想过要退出，但一位对我很重要的朋友，他告诉我，不论是再渺小的人，也可以光芒万丈。一首独一无二的心跳送给大家。

0: 隔壁萌萌酱飙高音了，超厉害！哎呀，溜了溜了溜了，我的墙都变了！哎呀，
1: 老是唱口水歌有意思吗？也来飙48度啊！隔壁的粉丝请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保护我方阿黛。
2: 这样不行啊！今天太掉粉了。
3: 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摇滚狂花中的歌曲《门》。
4: 喂喂喂，摇滚是你的软肋，你这是自杀行为。

0: 今天无论是热度还是打赏，接近时尚低谷，你得想想办法。
1: 现阶段的你和他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0: 你好，我是萌萌酱。
1: 你好，
0: 听说你是奇秀最厉害的主播，
1: 过奖了。
0: 我会重新定义奇秀一姐的标准。
2: 不气不气，阿呆，你可是天选之女。
3: 身体不舒服就请假休息，我向来反对毫无效率的加班。
2: 好的。
4: 谁呀？你居然秒回。
3: 那就按照你的时间，周二周四下班后补课。
2: 谢谢老板。
4: 是甄嬛传吧？
3: 不客气。
4: 这酒还行，来呗。
2: 其实也没那么倒霉，至少今晚还有美丽的月色。你会打赢这场比赛的，加油！

0: 说一下。
1: 有啊，
2: 好，
1: 可以到了。

0: 你好，请问找哪位？你好，我是宣发公司的，找主播阿黛谈一下广告植入的事儿。哦，你就是阿黛姐姐之前提到的贾先生是吧？哎，对对对，就是我。可惜阿黛姐姐今天不在。不在吗？那你把她电话给我，我自己联系就行。电话？那我是不是要连家庭地址都给你啊？哎，可以。
1: 阿黛姐姐明文规定了，不接受任何职务的。我看你也不像广告商啊，今天冒充老同学，明天冒充快递，你也算是有新意了，还宣发公司，还不走，是不是要我叫保安呢？他这种人我见多了。
0: 在。
1: 杰哥。
2: 咖啡，咖啡要吗？谢谢。你们对面这么多直播的小姐姐，老婆连看都不看，为什么偏偏招你进公司？你因为
1: 他们没来应聘啊。
0: 再猜。
2: 因为我细心，有耐心。
0: 这是他跟你说的。 这种理由就只有你会信。他从来不招女生进公司，恕你们无解。

0: 时期呢，有很多女孩堵着他让他解题，他都懒得搭理，就主动给你补课。而高冷的毒蛇却对你呵护有加，你懂了吧？
1: 懂。
0: 懂什么？
1: 以后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顾总对我的期待。
0: 我彻底服了，你跟顾九里真是绝配。非要我说的这么明白吗？顾九里对你与众不同哦，所以接下来你该怎么做，知道了吧？
1: 怎么做？
0: 以身相许。开玩笑，别人对你好，你请人家吃顿饭总不为过吧？
1: 顾总那么忙，可以吗？
0: 那日理万机的还帮你补习功课呢，对吧？自己好好想想吧。
1: 我在你心里真的与众不同吗？

0: 哼，你不肯救山，我就让山来救你。这个赶紧处理好，客户马上就要来了，记得把这儿打扫干净啊。Candy，慢点，我尽量。好，谢谢。
1: 永康，嗯，还要多久？
2: 马上就好。
0: 好嘞，我来吧。好，行。
3: 谢谢易白姐。易白啊，以后这种事情让永康他们去做。嗨，
0: 搭把手的事儿。
3: 易白姐啥活都抢着干，比我们这些男孩子还厉害几分呢。
4: 是啊。
3: 大佐是真有福气啊，他父母怎么样了？婚事定了吗？啊，他父母这两天旅游去了。哦，哎，你说我逼了你这么多年婚，哎呀，真要嫁出去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我的功劳，您啊就别为我操心了。
3: 好着呢。哎，客户快到了吧？资料准备好了吗？
0: 都好了。
3: 哎，
5: 够了，韩先生到了。
3: 啊。 怎么，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
3: 这位女士跟我的一位朋友很像。那好，我来介绍一下啊，陈一白，我的在读博士生，也是生命之源蓝鲸项目的负责人。一白啊，这位是欧文涵，是国际海洋。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
13: 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可以了。
1: 不行，不够完美。

0: 我们拍个照，留个纪念吧。笑一点，笑一点，好，再靠近一点，3、2、1。
1: 你要这个？嗯，好。还有这个？好的，好的。谢谢。本店今天还有一个活动。
2: 又有活动？
1: 怎么了？
2: 没什么。
1: 只要将菜单后面的微信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集齐100个赞，就可以获得本店招牌变态辣鸡腿。
3: 是美食家Jennifer专栏里推荐的那个吧？对对对。可是，他不吃吧？给你想吃的。算了，我们还是不参加了，我怕我朋友圈集不起这么多赞。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份吗？不好意思啊，变态辣鸡腿不能单售。
2: 我先去个洗手间。怎么样？挺好看的，挺想买的。你看，好像有点脏，
4: 是啊，家里有什么事情？

0: 我喜欢。
1: 那蘑菇汤蛮有。

0: 我朋友圈人多，很快就进吧。
1: 谢谢顾总，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我看你朋友圈发的都是工作的消息。
0: 啊，偶尔也发一些别的。
1: 谢谢顾总。
0: 喂，
2: 喂，顾总，
3: 你微信号被盗了？
0: 没有。
4: 终于接电话了，在哪儿呢？
1: 怎么了？你有事儿？
0: 顾总今天帮你补课，有没有别的女人来找顾总？
1: 没有啊。
4: 没有，这就怪了。
3: 真的真的，你快看你朋友圈。
2: 我说没有就没有。不是刚那个朋友圈是你发的？
0: 是我。
5: 顾总从来不吃辣的，怎么突然就在写辣鸡腿了？你说奇不奇怪？
4: 这边一点征兆都没有的，会是谁呀？
6: 为了我呀。
4: 不会是投资人吧？你说是不是投资人？你有在听吗？松哥，
5: 我跟你说了，说来白说，来。
6: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顾总就是特意为我点的。
0: 你还有事吗？
3: 顾总，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咳嗽一声，我第一时间过来救你。
0: 不聊，挂了。刚才是小 C 吗？说什么呢？不方便说。
1: 没，他说 你发朋友圈一定是为了一个女人，我知不知道是谁？
0: 真无聊。
1: 好了，要好好吃。顾总，你要不要试一下？你真的跟我爸一模一样，他也一口辣都不吃，特别养生。还说我吃的太辣了，不健康。

0: 顾总，你有急事儿，你有急事儿你就先去，我再吃会儿。
1: 还没吃饱啊？
0: 嗯，不不不，吃饱了。哎呀，你不走，我怎么买单呀？
1: 你好，这是刚才给你们拍的照片。
2: 谢谢。
1: 请问还需要点一些什么吗？那现在需要买单吗？
0: 那你帮我拿个打包盒吧。
1: 等等，
3: 我去吧。
1: 你好，先生，请跟我这边请。

0: 对不起啊。第一次帮你做。
1: 那个霸王餐的事儿，我对你撒了谎，对不起。
0: 你是特意预定的？
1: 我本来想请你吃饭作为答谢，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下次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1: 可以吗？
0: 当然。
1: 他说下次，那是不是说明我可以经常约他吃饭？难道他对我……不行，好亮，你可别自嗨。他对你也许就是领导对下属，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关怀，可是这种感觉真的好好。
0: 不舒服吗？
1: 太辣了，
0: 以后还是要少吃，不健康。走吧。
1: 顾总，这顿饭多少钱？咱们平摊吧。
2: 干一杯，别想那么多。
3: 一个人喝闷酒啊？
4: 她居然有男朋友，那男的我越看越不顺眼，也不知道她看上他哪一点。
3: 那你放弃吧。
4: 我
3: 一定要追上他，救他于水火。祝你成功了。
4: 你挺开心啊，
3: 是因为被好人共进晚餐了吗？你谢谢都不说一下吗？要不是我推波助澜，人家能主动邀约你啊。等等，说吧，嘴怎么回事？怎么肿了？
4: 你初吻终于献出去了。等等，你追上人家了？
2: 闭嘴吧，我中午吃了辣的。
3: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辣的。
5: 熬夜、重口、爱八卦，我们年轻人的三大标志。
3: 我也熬夜。
5: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照常5:30去跑步，是吧？这只能说明你年纪大了，叫声。
3: 行了，你有时间管我的事儿了，先搞定你的小网红吧。
5: 等着瞧。
2: 行了，去哪儿啊？就在这儿说你去。
6: 别急，
2: 你这搞什么神神秘秘？别转。
6: 怎么了？
5: 好亮有男朋友吗？
6: 你问这个干嘛？
5: 快说。
6: 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
5: 我可不喜欢他，我是替老顾打听的。
6: 替老顾打听的。
5: 你不觉得老顾对好亮有点与众不同吗？
7: 顾总对下属一直都很好。
5: 你跟老顾多久了？
6: 大概6年。
5: 6年。那在这6年里，他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
6: 这个。
5: 他1年发朋友圈都不到10条，还都是关于工作的。但是，他昨天专门给郝亮发了一条集赞的朋友圈。明白了吧？
7: 我就说，我还以为顾总好被盗呢。
5: 所以，我觉得老顾喜欢上郝亮。是不是？
6: 晚饭没吃吧？
5: 没吃，
6: 我请。
5: 谋划一下。
1: 顾总啊，顾总，你的品味太奇怪了。你真的喜欢郝亮吗？淡定，这别是个误会。不过。我真的好想顾总喜欢我呀。

0: 见，
1: 阿黛姐姐。
2: 给你点的饮料。对了，最近老板说鼓励主播之间连线 PK， 好提高点击率。你想好选谁了吗？
0: 当然选最强的了。
2: 你是说萌萌酱？天哪，加油加油，我看好你了。
0: 谢谢啊，
2: 来。

0: 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
1: 别理他，别理他，不管他说什么都别答应啊，听到没有？
0: 嗨，萌萌酱，我们又见面了。
2: 晚上好啊，阿黛姐姐。
0: 今天想玩点什么？
2: 周四的直播，我们比一下点击率吧。
3: 输的一方接受惩罚。
0: 周四呢，不是我的直播日。
3: 怎么，害怕了？
0: 为了你，我随时 stand by。
2: 好，那这几天你好好想想曲目吧。
0: 是好好想一想惩罚你的办法。
3: 好啊，那就拭目以待。
1: 胆儿肥了。
0: 周四晚上大家记得来围观，一首《别那么骄傲》送给大家。
4: 看看，问我干嘛？耽误休息。
0: 你不会是又要冒充你女朋友吧？
5: 哎，你就跟上次一样，站我旁边不用说话就好了。啊，走。
0: 不行。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走。
0: 以后这种忙，我不能再帮了。
5: 为什么呀？
0: 哎呀，反正就是不帮了。
5: 你怎么了？怎么跟之前不一样？
0: 我有喜欢的人了。
1: 我知道，你那个偶像吗？
0: 哎，不是啊。
5: 真的假的呀？
1: 谁呀？
5: 你们班那个李胖子，还是那个篮球队新来小学弟啊？
0: 哎呀，感情的债呢，还是要自己面对，加油！
5: 哎，蛋蛋，蛋蛋，
6: 谁呀？你怎么能闯女生宿舍呢？
1: 美丽姨，是我。
0: 蛋蛋，我
7: 咋了你？
5: 蛋蛋，蛋蛋，就帮我一次忙。丹丹，
7: 谁？哎
5: 哎，
7: 谁呀？
5: 丹丹，你出来，拜托拜托。丹丹，就帮我一次忙。
7: 谁呀？
5: 丹丹呢？
7: 你蛋不在。哎，不在，不在。
5: 不是，干嘛呀？
7: 没有。
5: 你什么意思呀？
7: 你谁呀？
5: 丹丹，你让开。
7: 没有。
5: 丹丹，丹丹，
7: 就
5: 来。
7: 不在。
5: 帮我一次忙，就帮你一次。
0: 借我个人情。
5: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呢，
8: 女儿？其实我早就和盼盼在一起了，
5: 所以不跟你在一起。
7: 你居然和这种有心机的人在一起，你对得起我们朱毅？心机？我？
9: 谢谢姐姐夸奖，小猪猪，我都跟你说了嘛，不要告诉他，这样总会有一个人伤心的。既然总要有人伤心，那我退出吧。
8: 不行，
10: 狗男女，放开。
8: 哦，
10: 让开。
8: 哎，谢谢啊，那我走了。
10: 哎，
8: 啊，
11: 虽然呢，你也算得上是我们校的校草，但是你配我，你还差得远。
8: 什么意思呀？
12: 你借着找郝亮的名义，三天两头往我们宿舍跑，你当啥呀？
8: 你不以为我喜欢你？
12: 放心，今天我拒绝你的事情。

0: 绝对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1: 拜拜。我
2: 杨盼盼，
3: 哎呦，
0: 认错了
1: 啊！打发掉你那个蓝颜，还帮他解决了烂桃花，
3: 厉害啊！
1: 那必须。
3: 爸爸，你这么厉害，是怎么发现男生喜欢自己的？
1: 喜欢是个很笼统的概念，这个怎么说呢？能源系有个男生特别喜欢我，他是个游戏狂热爱好者，在赛季冲刺阶段呀，割了他的队友，没去王者峡谷，跟我去了疯狂欢乐谷。这叫什么？喜欢你就会为你打破惯例。
3: 我是来找工作的。
4: 微表情征集员这个岗位，我们不找女生，
5: 给他一个机会吧。
4: 规矩就是规矩。恭喜你，
5: 好，
4: 你被录取了。
3: 还有呢？还有呢？
1: 看了没？板蓝跟颗粒，上次我跟能源系那个男生通电话，他听出来我有点鼻塞，第二天就把药给我送到教室门口。这是什么？默默喜欢并且付出行动，懂吗？
6: 这次的结礼你要谢谢顾总，这个水杯就是顾总为了照顾你才特意选。我说咱们大楼这个空调嘛，太猛太干，害得你都便秘了，顾总就把这话听进去了。别看顾总之前他不想招你，真把你招进来之后是非常照顾你的。
3: 那还有别的吗？
1: 蛋蛋，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既然你今天这么想知道的话，这个这么厚一本教育学原理笔记，机械系那个男孩给我抄了整整一个学期，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都花费在我的身上，这是什么？付出时间成本，真心的喜欢。
4: 这道题是不定式极限，你一定要充分掌握不定式极限的各种算法，比如极限四则运算，还有洛必达法则。
3: 还有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总结性发言，喜欢是什么呢？就是蛋蛋，如果你是这世界上最后一根破草，在喜欢的人眼里啊，你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宝贝。
4: 重要的是我偏用爱，那么你就是这一个最合适的人。是非对错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做不到，而你是少数人。
3: 那他真的是喜
1: 蛋蛋，你是我
3: 的那个朋友，我上次跟你说过。
1: 你知道你一点都不会撒谎，你看你现在这个五官都拧巴成什么样了，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你？是你呀？谁呀？谁呀？说了这么久，谁呀？
3: 我老板。
1: 你老板？中年油腻男？
3: 不是，他很帅。
1: 哦，帅气的中年油腻男。
3: 我去洗澡了。
1: 哎，蛋蛋，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开玩笑呢，别生气。不管咱喜欢谁，喜欢就去追。
3: 可是
1: 停，我就知道你要说可是。怂蛋蛋，喜欢很重要。两个方案，第一，明天你就发起进攻；第二，我敲锣打鼓去你公司楼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你老板。
3: 他们
1: 选一个。女追男

0: 隔层纱，爱的症状都符合，纠结啥呢？那还是算了，他已经给了我很多光了，我很开心。
1: 行行啊，蛋蛋，2021年了，好萝卜你不拔，你也就让人拔走了。放心，我帮你。

0: 追男第一步苦又近，要在他面前示弱，激发男性的保护欲。
1: 他怎么还没来？小 C 说这几天都不开车呢。
2: 好，我知道了。

0: 你干什么呢？哎，你是我们大厦的员工吗？我观察你半天了，你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什么？不应该是360度摔进他的怀里吗？行，你进去吧。
1: 谢谢啊。
0: 亮亮，今天好好看呀！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顾总，你找我有事儿？
0: 啊，谢谢啊。
1: 我带你送了份礼物，不用谢我。盼盼怎么能自作主张呢？好丑啊！自己送的
0: 忘了。
1: 啊，嗯，
0: 还是手工的。
1: 其实不好吃啊。
3: 花生的。
1: 你不喜欢花生口味？
0: 不错，你喜欢这个？
3: 谢谢。
0: 你们看这是一个斗啊，还是一个簸箕啊？我感觉是一个女人。谁呀？指定是个熟人干的。
3: 出手又准又狠，看来是仇人。
1: 顾总怎么了？
3: 也不知道吃了谁送的花生糖，花生过敏啊，进医院了。啊，你这个啊是什么意思啊？花生的。你不喜欢花生口味？
0: 不错。
1: 的意思是，怎么有人花生过敏？
0: 拜托，花生过敏很常见的好不好？不过这万一过敏的地方在气道，哎呦。
4: 那不得说顾总也是奇怪，明明花生过敏，那怎么还吃呢？就是，我觉得啊，顾总是最难销售美人恩。
0: 你的意思是，女人干的？
5: 难道是男人干的？

0: 你们看着我干嘛？
1: 说，是不是你对顾总下的毒手？
2: 是，拿过来。
1: 顾总不在，一个二哥都不工作了。哎呦，这份文件要给顾总签，有空吗？有空吗？

0: 小姑娘，你需要帮忙吗？
1: 不用，我来给我们老板送文件。
0: 啊，好。哎，姑娘，你找几零几啊？

0: 姑娘，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可真要报警了！
1: 不，阿姨，我真的是来找我们老板的，刚才我密码摁错。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再2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去下。
1: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爸，哎。喂，快点，哎，弄水，你走了呀。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各就位，预备。
1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7: 注意看，
1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7: 好奇。
1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7: 围观。
2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了。
2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能跑你，结结成了乱
1: 撞车。完了，好想上厕所，可是在老板家上厕所好尴尬呀。
2: 这不好笑吗？
1: 可是我现在十万火急，真的笑不出来。洗手间在哪儿？
2: 啊，
1: 我想上厕所。
2: 好，走廊尽头就是。

0: 喂，蛋蛋，你一会儿
1: 去开幺幺楼下帮我带份双皮奶呗。
2: 今天不行了，我在。
0: 喂，喂，喂，信号不好吗？
2: 胖胖，你说如果一个男生独居，
0: 那他的刺猬有很多种
2: 护肤品，这意味着。
0: 不是独居呗，
1: 而且还有一个同居女友。
0: 哎，有情况。

0: 没事，我今天没法给你带双拼奶了，我去我小姨家住。
1: 渐渐找到归宿。

0: 门锁故障。
1: 老公，你换密码啊？不就是因为我怼了你两句吗？你至于吗？
2: 还不让我住了？
3: 杰哥住顾总家，难道
4: 那个门锁坏了，你暂时进不来？
1: 真的假的？我一回来锁就坏了，这么巧？
5: 你不会进屋藏娇了吧？
4: 我刚报修过了，你再过一小时再回来。
1: 一个小时，够吗？
4: 你要再胡说，我现在就把你行李从窗口扔下去。
1: 行，我给你两个小时。哎，不，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顾总尽兴啊。
4: 韩杰嘴里没有把门了，如果被他知道会很麻烦。
3: 杰哥住在这儿？
4: 嗯，你笑什么？
3: 对了，那个维修的人什么时候来？
4: 还得一会儿吧，你要不再看会儿电视？
1: 老郭，为了你的下半生幸福，哥们我今天可是要流落街头了。
3: 其实花生酥是我买的，不是我做的。
4: 我知道，
6: 就是起源于衡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
4: 是不是饿了？是衡山最早出现的串串，在豆腐干里，想吃什么？
3: 你会做？
4: 点吧。
3: 我妈说每天吃一个鸡蛋，能够保证足够的营养。
4: 那蒸鸡蛋？

0: 哇，这跟我在日料店吃的一模一样。顾总，你好厉害！
1: 这个你也吃。

0: 喂，你好。哦，是。
1: 喂，没忘吧？今天晚上和萌萌讲连线 PK。
2: 哦，是。
1: 在哪呢？
2: 我在外面呢。
1: 什么时候回来？
0: 哦，那个维修的师傅车帮我发生剐蹭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2: 那怎么办？
0: 他说另一个在崇明维修的师傅也过不来，明天行吗？
2: 他的意思是让我跟他同处一晚。天哪，我是不是用完了下辈子所有的运气？我住在这儿，不麻烦吧？
0: 你不介意就好。啊，可以的。啊，谢谢。
2: 好，我明白了。那就这样，拜。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做点什么打发时间？

0: 对了，叔叔阿姨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1: 对啊，现在在倒时差呢。
0: 嗯，那就过两天吧，过两天再跟他们一起吃饭。住的地方你安排好了吧？
1: 当然安排好了。
0: 那就行。我给阿姨买了一条丝巾，她不是喜欢紫色的吗？我给她买了一条紫色的，应该觉得还不错。叔叔的礼物我还在挑，我再看看。
1: 哎呀，一般。嗯。
0: 怎么了？这是有什么话你说呀？又是那个中介啊？
1: 对。
0: 你给他拨回去，我跟他说吧，省得他老给你打电话。
1: 一个中介，你理他干嘛呢？

0: 你看，受伤了吧？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呢？我说找保险公司，你非要自己弄。
1: 你快，我这不马上就完事儿了吗？
0: 可是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在站在这儿，你一个女的在这干活，你觉得这样好吗？
1: 赵大佐，你怎么回事？就这么点活，为什么非得等保险公司？再说了，我没让你干，我自己干，这不干完了吗？这已经。
0: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什么事儿你都干了，是吧？我的事儿你干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都干了，那我是什么呢？我是个男人，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是不是？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我受不了你了，就这意思。
1: 大概二人了，想分手是吧？
0: 对，我外边有人，我想分手，行吗？

0: 九点连线，现在都8:45了，我去哪儿直播？
1: 你手机铃声还挺特别的。
0: 啊，那个是我偶像的歌。
1: 哦。
0: 卫生间混响还行，应该适合唱歌。可是我要怎么开口啊？顾总，我要洗澡。不行不行，好尴尬呀，怎么办？8:50了。
1: 他们很红吗？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 Running Man 里面的人？
0: 当然不是，那个是宋伊人，这个是李佳杰。他的一族效应又犯了吗？顾总，时间不早了，我想去洗漱。
1: 这么早？
0: 嗯，我习惯这个点
1: 儿。哦，那卫生间里有新的洗漱用品和一次性的毛巾。拿包干什么？
0: 好险好险，差点来不及。不行，一会儿对战，万一被他听到怎么办？我的秘密就全暴露了。拜托，要不要这么高科技？静音呢？时间快到了，不管了，不管了。

0: 哇哦，阿黛姐姐，晚上好啊！哎，你今天怎么不露脸？今晚不是我的直播日，是不是简单亮一下嗓就 OK
1: 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喽。怎么了？你没拿换洗的衣服，我给你找一套新的放门口。嗯，好，谢谢顾总。
0: 阿黛姐姐，阿黛姐姐，你还在吗？
2: 在啊，可能我这边信号不是太好。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嗯，公屏旗舰想听什么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2: 行。
0: 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2: 我没问题啊，随时奉陪。
0: 好，
2: 那我先开始。
0: 嗯。

0: 谢谢宝贝们，不，爱你们哦，该你了，阿蛋。
1: 开始吧。
2: 感动念回忆，突然想念你。
3: 太强了，嗨弟！
4: 阿呆姐姐厉害，
3: 有没有算我大姐？还没到高潮呢。

0: 陶亮，你没事吧？有问题吗？没事啊。什么嘛，根本唱不上去啊！哎，
1: 败局已定啊！
2: 大姐姐保重。
3: 怎么回事啊？弹幕上有在说是不是唱不上去了？我觉得好像也是。
4: 现在看起来，阿黛姐姐要接受惩罚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5: 胸口碎大石，
3: 深蹲考蝉泳。
6: 哎，听我的，穿泳衣直播。你们也太狠了吧！我觉得惩罼还是要小一点，不如视频参观一下你家。
7: No。
5: 那现场卸妆怎么样？
7: 我家没有卸妆油，
5: 那行吧。
8: 阿黛姐姐太没诚意了，
9: 没卸妆液骗鬼的吧？
7: 总之今天不行，等我下一次上播，你们想要什么惩罚，我都奉陪。
3: 好，那就容我好好想一想。
10: 你搞什么呀？
11: 那首歌不是你最拿手的吗？李雄，你怎么了？
7: 没事，我今天有点事儿，回头再跟你说吧。
10: 喂，不准挂！
11: 喂，你到底出什么事？
7: 真没事儿啊。
0: 老亮，你在跟我说话吗？
7: 没有。
11: 为什么男人声音？你在哪？发生什么事了？
10: 喂。

0: 他到了，挺合适的。顾总，你怎么脸红了？啊，你发烧了？没事。
1: 没事，你生病了，不能喝冰的。给我。这想干嘛？喝给他？只是不让他喝冰水，难道他要杀人灭口啊？
2: 想干嘛？

0: 韩姐的卧室跟狗窝一样，你就睡客厅吧。
1: 他今晚好奇怪啊。

0: 哎，你来！你怎么了？
1: 什么呢？
0: 我被锁在门外，现在什么都没带。

0: 抱歉，女士，我们酒店只有最后一间行政套房了，需要吗？
1: 可以。
0: 好的，您稍等。你这边怎么支付呢？好的，请您说好，这边请。
2: 谢谢。嗯，你到底怎么了？你有事就跟我说。
1: 你病了？
2: 先上去洗个澡，你这样容易。

你放心，我对你现在这副鬼样子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是怕你明天去开会把感冒传染给大家。起来。

0: 那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是不想说，那我就不问了啊。行了。
1: 谢谢。
0: 我只想让你以后回想起今天，因为有我在，不至于太糟糕。
1: 所以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被我的房东无情的扫地出门了。
1: 这世上还有人能治得了你？
0: 能治我的可不只有他一个。哎，来了。哎，你好。
2: 哎，先生，您要的套餐。
0: 好。啊，你等一下，吃点好吃的，会让你变得开心。
2: 哎，小姐，您要的香肠水。
0: 帮我把我朋友的衣服洗。

快吃吧，别愣着。你这一天应该没怎么吃吧？姜茶水，趁热喝。

0: 白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1: 睡沙发。
0: 哎，那你不怕我半夜去敲你门，然后？
1: 我练了5年的拳击，不怕死的话，你可以试试。

0: 睡得惯吗？
1: 睡得惯。
0: 晚安。

都7:30了，闹钟怎么没响？完了，昨晚定错了，猪脑子。哎，顾总还没醒，幸好幸好。妈呀，这个女鬼是谁呀？肿眼泡、黑眼圈、脸浮肿。不行不行，我要在她起床前救急一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0: 你在干嘛？
1: 我有点浮肿，起来消个肿。
0: 这是有点吧？
1: 蛮好了，你刚出去了？
0: 啊，早上6点师傅就过来把门修好了，我去跑了个步。
1: 被窝不香吗？睡懒觉不爽吗？一大早瞎跑什么呀？挺好的，你养生。
0: 那我去洗个澡。

0: 哪个是副总的呢？这个味道是他。
1: 吃饭吧。
0: 谢谢顾总。他闻出来了吗？他知道我用了他的洗面奶，好丢人啊！

0: 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劲吗？
1: 没有，我就是觉得顾总可甜可咸，什么样的风格都能驾驭。
0: 谢谢啊。
1: 顾总，你每天都跑步吗？
0: 对啊，有时间就跑啊。
1: 那你应该叫醒我的，我也很喜欢运动。
0: 本来是想叫醒你的，可……
1: 什么？
0: 算了。
1: 你说吧，没关系的。
0: 可是你睡得特别死，特别沉，流着口水，说着梦话，打着呼噜。
1: 我说什么了？
0: 你确定要听啊？
1: 难道我把暗恋你的事说出来了？
0: 你说我虐待员工，惨无人道，我在你心里形象那么差？
1: 我没有。顾总，你听我解释。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立足于岭南风物，粤菜两千年历史长河中从不乏工序繁复的珍馐。但有这样一款美食，做法极为简单，可每一个细节又都暗藏功夫。煲仔饭就是这般神奇的存在。曾经它是老广们的宵夜心头爱，一半弹润一半焦脆的米饭飘散着内功深厚的锅气，大口享用时，丰富口感交响的多重奏在舌尖演绎。不出意外，镜头里这位悠闲坐路边的老头就是超记的超了。

0: 我咧就當時整一個超記係一喺小區做，因為我哋嗰時個小作坊咧就係喺個屋企好小好細嘅地方。咁咧我哋要整個牌子出嚟整咩咧？我本身街坊鄰里啊、社會上啊乜嘢都係叫我阿超、阿超、阿超。咁後屘咧，不如改個超記啦咁樣。咁啊，超記煲仔飯啊，咁命名出嚟嘅。我實際上超記係個超字咧，係我乳名嚟嘅，做咗二十幾年噶啦。
1: 操劳了20多年的超叔逐渐退居幕后，但每次轮到挑米、洗米，他都要亲自上阵。细长的广东丝苗米煮熟后粒粒分明，松散干香，这是煲仔饭的根基，也决定了它的美味上限。
0: 煲仔

飯咧，我哋本身係我哋廣州啊，係一個傳統嘅美食嚟嘅。以前就冇天然氣啊，咩都咩嘢，就好簡單咧，就係用個砂鍋就放啲米，放啲鹹魚啊，或者放啲肉啊，就咁樣整咗就一煲過。咁佢但係咧，佢整個飯出嚟咧，即係話嗰個煲仔飯咧，就係比較傳統。

0: 浸泡约两小时后，大米控干水分，等待出厂。
1: 讲煲底饭咧，做个煲底饭咧，睇落去真系好简单，好简单。
0: 夜幕降临前，用餐高峰预警。这时，超叔通常要亲自出马。
1: 但系做到佢比较精髓咧，做到佢又要又起到锅巴，饭食落去又口

0: 個温度唔同嘅，即係同你啱啱落米落咩嘢咧，佢本身係反應咗啦。佢一加水個蒸氣啊，將個煲咧就全部都形成咗，一打落個手咧有手感噶啦。做好咗成熟咗啦，就靠咩咧？靠個耳仔，靠眼，靠手。
1: 猛火烹制最见功夫，三头炉24个包一手掌控，煲仔翻飞挪移的须臾间，滚烫锅气从外壁向内穿透，火与土的淬炼下，酥松米粒浸润耐人寻味的油脂醇香。10分钟倾注所有激情的背后，是凝练了20余年的真功夫。

鲜嫩多汁冬菇滑鸡，广东人吃鸡的又一经典。豉汁排骨，揭盖后肉香、豉香和米香合为一包，广式腊肠软甜中散发酒香，肥瘦相间的腊肉，瘦肉干香四溢，肥肉酥而不腻。牛肉窝蛋，厚片牛肉滑嫩入味，和鲜美蛋香在米香中缠绵。淋入秘制豉油，利用包体余温迅速翻拌，肉汁浸透米粒的油润光泽，让难以名状的快乐涌上心头。再滚烫的热气也抵挡不了大啖美食的诱惑。

反焦是火焰对包底的深藏爱意，人们手持快烧，与一包肉香肥美的丰盛酣畅作战，随后将香气迷人的饭焦铲下，大口咀嚼时，耳畔响起愉悦的嘎吱声，带来治愈身心的酥麻。粤菜的世界俊采星驰，而藏在民间的宗师们，执着将毕生心力凝神灌注于一门功夫。如今，超叔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后辈的栽培和教导，而这个包了千年之久的民间味道，也将透过温热的掌心传承下去。夜的广州是流光溢彩的美食迷魂镇，走不动更走不远，于是我们走进了这家远离超级30米开外的小店。宵夜高峰马上来临，老板贤姐和老公正悠闲饮茶，可内心的紧张还是被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假笑出卖了。宵夜时光来临，整个小店瞬间坐满了嗜好甜品的广州人。

0: 这个店门一拉就忙个不停，连上字幕时间都给不了我们的就是沙湾江买奶老板贤姐。贤姐年轻时带着一身手艺从沙湾嫁来广州，在这条路上做了20多年江买奶。
1: 江买奶是沙湾比较有名的小吃，在广东话买是银布的意思。
0: 每天中午新鲜水牛奶都会从沙湾送来，
1: 我哋牛奶咧就冇添加任何嘢，咁攞到嚟之后咧，牛奶系生嘅，你系煲滚咗之后就系100度。
0: 姜另一位主角，
1: 姜啦，小黄姜。我哋首先将小黄姜磨咗。
0: 广湘交界处生长的小黄姜，姜粉浓度高，是姜买奶甜辣风味中的那一抹辣。
1: 磨咗之后咧，就揸咗嗰啲汁出嚟，

0: 咁放咗喺个碗底下边。
1: 水牛奶脂肪和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浓郁醇厚，有点甜。
0: 牛奶煮滚咗系100度，你又将佢降温咁样。
1: 水牛奶和姜的调和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掌控火候的功力。有几十年经验的贤姐，单凭一双肉眼就能从水蒸气的密度估测出精准温度。温度降至70度左右，冲入碗中，姜汁的鲜辣终于和牛奶甜蜜交融。
0: 跟住大概系几十秒，佢就会停噶啦。

0: 我呢個殼用咗二十幾年啦，你信唔信啊？嗱，啲舊嘢都冇咗，換咗呢個啦。
1: 导热性强的铜锅是另一道招牌甜品的控温功臣。
0: 凤凰奶糊咧，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将鸡蛋打烂咗之后倒落牛奶度，然后咧就慢火，不停咁样搅拌佢。喺搅拌嘅过程咧，唔可以太快，亦都唔可以太慢。
1: 凤凰奶糊。奶香中透着微微的淡香，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0: 我就用马蹄粉、马蹄、鸡蛋，就做咗一个糖水，叫半糖马蹄沙。
1: 马蹄沙也是大热门的甜点，柔滑的细沙顺入喉间，脆甜的马蹄颗粒会在舌尖留下清甜。

0: 其實咧，覺得做呢個鋪頭，我自己都好滿足，因為點解咧？打開門有得上班，夜晚翻工有錢數，咁我覺得我咪又一樣咯，係咪嗱，我只要肯去做，我又唔要求話大富大貴啦，哦。咁我覺得好滿足咯。
1: 要不要煲一碗糖水给你饮？就在广州深夜的甜品店，用柔情蜜意刻画骨子里的另一种风情。这座城市正因为有了像贤姐这样的甜蜜制造者，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才如此香甜。

0: 一包一碗再到一锅好粥，我们来到另一个觅食天堂汕头。这里从不乏追求极致的匠心，有人用一个味道撑起一家店，为这单独的一种食材或食味付出半生，探索不止，不求甚饱。
1: 应该是龙建汤的那个养生的粥，就是小孩子有时候会吃不下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可以在他们里面吃一下。
0: 大概除了潮汕和闽南地区人民，所有人看到这个店名都要一脸茫然，倘若趴着窗口往里瞧，也许就更茫然了。
2: 我做餐饮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在我手上经过的有很多的食材，那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家里面的自然陈放，然后通过奶奶自然腌制出来的老菜脯。因为毕竟小时候肚子不舒服，奶奶她就会弄一点老菜脯，然后熬点粥啊，或者说煮点汤啊，或者直接就拿来给我们冲水喝。
0: 菜脯，窖藏版的萝卜干，白萝卜用海盐腌制过，再经过漫长的日晒，最后放在瓮中自然发酵，就有了这个潮汕人从小到大都离不开的滋味。
2: 这种老菜脯是相当质量相当好的，也就是年份够的，越老它是越酸。那么一个这么好的食材，那我在我这里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有这门烹饪的技术，那我就想把这个老菜脯演变成一碗能够满足全国各地所有地方的食客食用的一碗复合粥，也就是我们潮汕说的一个香粥。
0: 作为第一个把老菜脯这个家底掏出来开店的人，许老板和同样是合伙人的弟弟在食材研究方面可谓下了一番苦功，让老菜脯在入粥前又有了许多的讲究。
2: 老菜脯它有点酸嘛，那酸的下多了肯定是吃不下，搭配了一个肉碎、香菇、甘油、虾米这些东西一起结合到老菜脯一起炒制，那当你食材与食材之间一起炒制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浓香，而且那个酸味它会散发掉煮出来的粥就很好吃。
0: 老菜脯炒香后倒入奶白色高汤，熬制成暗黑色老菜脯汤底。潮汕人追求米粒的口感，远道而来的东北珍珠米耐熬，腥气足，黏而丝滑，是潮汕人心目中的极品粥米。大米煮至八分熟时，瞬间捞出控干水分，

粥米下入熬好的菜脯汤底。不间断地持续搅拌25分钟，让每一粒米都浸透老菜脯汤底的颜色。

宵夜时光，一碗药食同源的暖粥，不仅注意了脾胃，更满足了吃海鲜的澎湃欲望。想必屏幕前的你也要羡慕潮汕人民的美味人生。客人下单后，粥水分离的老菜脯粥盛入砂锅中，煮开后下入新鲜的海货，等候片刻上桌。

潮菜都是这样子，是吧？我用很新鲜的食材做出它原有该属于它的本味，其实就是最好的菜品。不要过多于任何添加，过多去修饰，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果肉、萝卜糕、不宰豆干等潮汕传统小吃，在油香的热烈回应中包裹住不同的鲜美滋味。上桌后，循循善诱食客齐快享用。喝一口鲜美滚烫的粥，再细品酥香软糯交叠的美妙，这场惊喜层层递进的十粥之旅让人不舍结束。
1: 在我们潮汕地区这边，老一辈就是很建议，就是每个家里都要备一点点嘛，
2: 挺好吃的，会有那种比较酸的味道，就挺开胃的，
3: 一般都是吃完就很满足。
0: 午夜已至，外卖单并没有减少，反而多了起来。纵使潮汕的宵夜是久不散场的饕餮，但一碗简单的暖粥下肚，心和胃都能得到幸福的饱足。
4: 拥有了自己一个品牌，我拥有三个小孩啊，这个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了啊。
0: 脱口而出的双鸭透露着简单的幸福，简单和知足的心态是许家兄弟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动力之源，就像蔡福粥的味道，抛开杂念，专注一味，无论有多少食材的竞相争艳，亦总有一缕再熟悉不过的鲜香在回甘中让人念念不忘。如果你来到锦州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即使走进串巷的打听，也终要被命运推到这家店的门前。

0: 究竟是怎样的一碗面，让锦州人如此魂牵梦绕？
1: 七八年了吧，上来是有两三年了吧，
2: 就从一个星期三回吧。
1: 金澳粉华，这是最好的，这碳水真的。

0: 水池啥到了，完事你那个盖儿帮抬一下子啊，马上过去了，一货车。
1: 我姓程啊，叫程家，这个店呢叫徐记面馆，这个店是我前些年兑过来的，当时兑过来的时候就一个小屋，120平左右，那个小屋在我手大概得有一年多吧，啊，又扩了100多平，完事在2020年咱们又扩了一个店。
2: 老程的烹调词典里没有少许，炒个酱料调味精确到克，就连油温也尽在掌控之中，热油标至150度以上，倒入姜葱末激出香味，油花绽放的瞬间，锅中渐渐呈现出诱人的金黄。炒番茄酱需要把水分炒匀，才能充分释出鲜美有营养的茄红素。手工发酵的大酱质地细腻，非常考验对火候的掌控力。
1: 这大酱只有东北能吃到，别的还不好买呢。
2: 持续而漫长的搅拌工作，让所有调料香味发挥到极致。老程秘制酱料是面馆所有菜卤的底色，它的加入是对一碗好面的最高礼赞。
1: 这种酱炒完了，咱们在屋里闻不着味儿，满街都飘香。我们家楼上楼下处理都特别好，都来吃面。嗯，人说了，走遍天南海北也不如楼下的一碗面。
2: 随着热气升腾，醇厚酱香在鼻尖萦绕不散，让人迫不及待想来上一碗筋道爽滑的面条，和炸酱和在一起，感受大口吃面的快感。
1: 之前是做中餐店的，但是我对面酷爱，因为我母亲就做面条特别好吃。最开始我接手这个店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在做这个面。这一碗面条做下来，可能吃的时候哈，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3分钟就吃完了。但我做的时候，这一碗面条的工艺在12个小时以上。
2: 在一座城能成为传奇的面馆，面条通常都是匠心研制。看似粗暴的和面过程其实很不简单，整个过程中面的软硬度和干湿度必须分离不差。丝般光滑的面皮，
3: 我们在这里找一种卖点，在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这位吃得放心，放心心的顾客光临。
4: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门山这里上鱼专卖店，这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这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5: 记住，
6: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表面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哥哥，我哋咁多兄弟喺汽车站、火车站、高速口、国道口守咗足足成日啦，仲守啊？
1: 而家老细冇出粮俾你咩？
0: 咁咪有，但系如果佢哋一直唔走嘅，我哋系咪要喺度一直守落去啊？
2: 你知道吗？我收到了总部的邮件，说是应客户要求，要让简言代替你负责保险箱这个项目。
3: 马修，一定是马修。简言激怒了他，所以他想用保险箱这个项目一下子锁住我和他两个人，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了。
2: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通知简言，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

0: 让简言负责这个项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会帮助他去完成。那首先啊，我跟他是搭档，我们在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其次呢，我相信他的能力。
1: 有没有其他原因吗？
0: 你想听什么样的第三个原因？
1: 好，那我现在就发邮件通知简言，明天的早会由他来主持。
2: 俊，林姐，苏总让我给你的。什么时候决定的？开会讨论过吗？

0: 现在这个项目我负责了。看来这个马修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度，始终还是不愿意放过你。谁让我们一直调整那个底线？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您和这个项目深不见底，更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人，藏了马修多大的野心。
1: 哎，
0: 好好说话，
1: 突然看我这么近干什么？
0: 想要金子那看着你，但是送送你联系。
1: 现在怎么办？
0: 抓紧迹象。

0: 我觉得严姐太凶了，太霸道了，不适合当大嫂。你大嫂啊，注定是个狠角色，信不信？哎，你承认他俩在一块儿了是不是？说给钱。
1: 我可没说啊，他俩现在肯定还没在一起。
0: 找我什么事儿？嗯，来，吃。嗯，
1: 怎么了？
0: 你们看公司的公事啊，保险箱的负责人现在是简言，明早早会就会正式宣布项目重新配置。
2: 就这事儿啊？
0: 这还不是大事啊，这是要夺权啊！
2: 是，不能不发了。这也是自己人。
0: 爱情中的人，就是盲目啊。
3: 而且他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才刚到，第一个项目就抢负责人啊！
4: 颐和易容这个项目呢，你们比谁都清楚。他
3: 要真是抢项目，那就等于是抢着往火坑里跳。
4: 老大，你是跟简言姐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你明儿不是早班机吗？
4: 啊，对。 我明儿一早飞深圳，你去会会那个梁伟忠。我先撤了。
0: 啊，
5: 服务员，两杯拿铁打包。
0: 哎，老大，晚上我不喝咖啡。
3: 再给我来个三明治。
5: 稍等。
3: 嗯。
5: 简言。

0: 哎，苏总，一个人啊？嗯，别吃这个了，走吧，我请你吃夜宵去。
1: 早知道苏总要请客，我就不用给你打包了。
2: 哎，苏总，慢着啊，啊！
0: 我说过不吃鸡蛋的。
1: 不吃，不吃挑出来呗。啊，
2: 我吃。
0: 别浪费粮食了，嗯，改天再约啊。
1: 哎，苏总，你不是要请客吗？
0: 我请简约一个人的，两个人我请不起。
3: 对身体管理这么严格，那一口都不我吃，
2: 这是我的规矩。
3: 哎，可惜了，还帮你留了两饭团呢。
2: 我不吃甜的。
3: 知道啊。饭里留的是咸的。

0: 你这个饭团好吃吧？哪来的？我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这也是我自己。我房东给我做的。你现在住哪儿？
1: 房东跟我一见如故，简直就是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不对，应该是未来儿媳妇。
0: 他还有个儿子，对啊，他说他儿子是精英白领，还说等他儿子出差回来以后就约个饭，项目结束以后相个亲也挺不错的。
1: 引人耳目是，
0: 我说的是真的，找个上海男朋友挺好的，又温柔又体贴，要是能再继承一下他妈妈的厨艺，那我就有口福了。
1: 手怎么了？嗯，
0: 烫了一下，没事。
1: 你一个女孩呢，最好别在外面跟别人合租。回头我再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源。
0: 怎么那么多规矩啊？
1: 这是常识。给我谢谢你房东。

0: 小爷回来了，
1: 欢迎你没事，是不是回来吵到你了？没有，你又加班了，我有辛苦的，我给你弄点宵夜去啊。不用了，
2: 王阿姨，我不饿。哟，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事，就是被烫了一下。
2: 你这样不行的呀，你伤口要消毒的，否则感染细菌不好。你坐会儿，我去拿小药箱来啊。
1: 疼吧？
2: 明天想吃什么，阿姨去买来烧给你吃。哎，小心不要碰水啊！
3: 猪蹄，吃啥不吃？
1: 我个小姑娘，哪能可能看康斯卡？好。

0: 是谁说要改变这个时代？是谁成天嘲笑那些程序员，说只会让客户去点广告？
1: 行行行，你继续笑你的那把，商业合作我去谈。
0: 你凭什么代表我？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1: 你的理想是理想，我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吗？
0: 我把你的理想还给你，我的我自己留着。

0: 你那边怎么样？
1: 我还在路上，还没到上海。你到上海了？
0: 我刚到上海，就听说冯军去了澳门。我准备明天去澳门碰碰运气。
1: 关海林呢？
0: 他不知道冯军在澳门，需要我转告他吗？
1: 不用。狡兔三窟，我们还不能确定冯军到底在哪儿。你这事儿你还是自己先确定吧。
0: 你放心，我不会让关海林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
2: 你要找到人不见了，那我怎么办？
0: 阿文，隔墙有耳，你懂不懂？有些事情你自己摆平。
3: 没关系的，你一会儿先把药吃了，所有的事情等到了上海再说。

0: 黄阿姨，早。知道你赶时间，早餐给你打包好了。以后啊，早点起床，坐下来好好吃饭，这样对胃好呀。
1: 知道了，黄阿姨，我以后早点起。
0: 关键是早点睡觉，少玩手机，少玩电脑。

0: 我二，好，黄阿姨，那我去上班了。
1: 哎，哎呦，姐姐，
2: 路上小心啊。嗯。

0: 你这一大早做煎饺，心情不错呀？哎，好，好，好，还有豆浆，我给你弄啊。哎呀，你这一大早做煎饺，心情不错呀？我跟你说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小姑娘，我让她先住进来了。你一直拖着不见人家呢，我也不好意思。回头啊，你要是对人家没感觉，我就把钱退给人家啊，也劝她走。你让人说搬就搬，这不是霸王条款吗？我们俩签过事主合同的。当然了，如果你对人家有感觉，你们俩能谈朋友吗？
1: 我最近蛮忙的，你们要先交朋友啊。
0: 哎呦，她也很辛苦的，周末都不休息。但是我跟她说，要爱惜身体，她倒蛮听得进去的。
1: 你别看他瘦瘦小小的，胃口可好了。我做什么他都爱吃，性格嘛也很好。最最重要的是和我这个老阿姨老谈得拢的。妈，你把人家调查的这么清楚，算不算侵犯人家隐私啊？
0: 我不是调查的呀，这都是合同里写着的。哦，
1: 这个事儿我还要提醒你，以后啊再跟别人签什么合同，提前让我看一眼，好吧？哎呀，
0: 你要不放心呢，就赶紧回来一起见个面嘛，是吧？ 你们俩都忙，天天都要加班，你以后啊不用等到周末的，随时都可以回来，是吧？总能碰得到的呀。小姑娘人不错的，她是搞咨询的，咨询嘛，就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挣钱了呀。
1: 这个我还要再提醒你，搞咨询的人呢是最会聊天的，通过聊天啊，聊就。
2: 知道这是谁包扎的吗？
3: 除了你那个善良的房东太太，谁会有这样多余的爱心呢？我劝你不要再口是心非啊！人家房东太太都说了，她的儿子心灵手巧，高大威猛又帅气善良，一直想要介绍我认识呢。哪天我要是心情一高兴，突然交了这样的一个男朋友，带着在公司里面溜一圈，你这个办公室情侣啊就要换人了。
1: 提醒你啊，遵照口头约定，我来接你了。你呢？带早饭了吗？

0: 苏总，苏总，
1: 琳达，我看七楼退租了。哦，原来杂志社不做了，现在纸媒部剪辑都陆陆续续关门了。之前说是要转型做电子杂志，大张旗鼓弄了一阵，拖欠了员工大半年的工资，结果不了了之了。新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2: 转战上海初来乍到的，
1: 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0: 苏总，你的咖啡。
1: 谢谢。
2: 哎，
1: 小金，
2: 啊，
1: 你
2: 他还有别的技能？
3: 那当然了。
1: 他有图像机，谁动过他的任何东西，他都能立马发现。还有，他的耳朵跟鼻子都特别灵，说不定这会儿就已经听到咱们俩在议论他。
3: 那说不定这会儿他还能闻到你拍他马屁的味道呢。
1: 别总说老大啊，妍姐，你也是高调师啊，你的撒手锏是什么？
3: 你看不出来吗？我不用睡觉啊。
1: 啊？
3: 对不起，
4: 结果出来以后告诉我啊。
1: 嘞。
4: 哎，找谁啊？
5: 回家。
4: 回家。

0: 我先生。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渝举行，共绘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长塘竹笋交易中心全新亮相，做优单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众，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

0: 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上虞举行。论坛以发展趋势前瞻、文化自信与格局之争、塑造与价值之争三大主题贯穿全程，汇聚国内外知名酒店。论坛期间，绍兴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旅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崔凤军、IDM 酒店研究院副院长陈鑫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分别就文旅消费迭代、酒店运营逻辑分享前沿洞见。两场大观圆桌成为首日焦点，来自诺金、万达、美利亚等企业的嘉宾围绕高端酒店集团品牌引领及服务价值链重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嘉宾还分享了从酒店到社区非标商业的创新实践，就国际品牌在地化与本土品牌国际化的攻守之道进行了战略对谈。设计师与酒店管理者就中国式高端酒店的文化根脉以及东方美学与国际标准的融合展开激辩。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浙江上东山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主办，作为连接产业上下游的高端对话平台，大观论坛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剑与跨界碰撞，为行业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资源对接的重要价值，助力中国高端酒店业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新格局中行稳致远。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报道。日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竣工，现已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为正式验收做最后冲刺。位于长塘镇罗村村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由上虞竹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一幢三层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组织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交易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
1: 上虞现已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渝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26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同时，依托渝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在百官老城，有一处依山而建的居民区，因层层阶梯错落楼房，被网友称作小重庆。它就是平阳路小区。40余年时光沉淀，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在寻常烟火中保留着最真实的人居记忆。
2: 平阳山小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402户人家，1000多位居民，多数是退休老职工。当年土地紧张，房子只能往山坡上盖，楼房顺着山势一层层叠上去，连接楼栋的不是马路，

0: 而是一级一级的石阶。从山脚走到最上面的楼栋，要经过多段陡峭台阶，总共100多级。年轻人走起来都费劲，对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更是不易。
1: 83年你住的高头，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涨房子，买的好的都涨房子，那都走不动着，脚后头都吃不消着。
2: 小重庆，小重庆就是个事，108趟楼梯走上去，搿里儿子108趟楼梯走上去，再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搿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
0: 虽然上下楼辛苦，但居民们并不愿意离开。
3: 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0: 小区虽地处山坡，却紧邻解放街、文化广场等老城核心区域。菜市场、商超、公园、江滨景观带均在步行范围内。40年烟火流转，房子在变老，台阶在磨损，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依旧生动而温热。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2: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3: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这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个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造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呢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占粮地，绝对不允许占。所以当时就是造了这块地方。我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啊，全部是坟坟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83年住在高头，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造房子，买的后头都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还没不老了，年纪我轻了，所以走几个大步，当时高不成，现在是高了成。特别是这个的，这种房子造好加高，依山而建，没办法，小中进小中进，就是个是，108档楼梯走上去，这里28档楼梯走上去，再108档，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这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影响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3: 我们平阳路小区呢，它的唯一的特色是靠山体。

0: 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然后我们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1: 把眼睛啊，一定要盯盯人家书，因为买菜一个菜市场，把公那个逛逛街，那一百大通，把那一头那一个文化广场，再个龙山公园，我再人到滨江那个江滨的景观大，还蛮近的，所以头人都有些习惯的，该说年数盯过来的，都跟进也行这个。
2: 走在这里。每一级台阶都装着老城满满的烟火气，也封存一代人的生活记忆。特殊的山地地形造就了平阳山与众不同的居住环境，身处老城核心，和城市繁华紧紧相邻，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就是平阳山最动人的底色。四十余载烟火流转，山坡之上房子会老去，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一直鲜活。

0: 就位在鹿狗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1: 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小狗，然后我个人可能是对那种 洗澡啊，然后美容啊这种要求都比较高，可能自己去了几家店之后发现就是都不是特别合我的心意。然后身边朋友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的宠物可能没有地方洗，所以我就想嘛，那我要么就是索性自己开一家。我个人感觉啊，那你说技术方面或者人员配置方面，其实每家宠物店都大差不差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相对于产品用料上面，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仔细，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小狗用的也是那种特别好的沐浴露，只要是洗澡上要用到的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0: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洗护和修剪。一诺说把这两件事做精就够了。
1: 每个品牌它其实对不同体型、不同毛发、不同种类的狗狗它都是有区分的，针对性的去改善狗狗猫猫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技术肯定是人外有人的，肯定会有特别好的美容师出现在别的店，但我是觉得啊，我们店的话，我想要的是呈现给客人的是把客人的小狗小猫身上的优点给凸显出来的，就是在他们本身的基础上去优化的。
0: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1: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城守部的呀，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城守部做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传下去啊。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趣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党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卵圆孔未闭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0: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

0: 月全部检查结果。
1: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2: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0: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3: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0: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四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

0: 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3: 我看看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0: 你估计这多少只啊？
1: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0: 这多少斤重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年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2: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0: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2: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 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 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也我们也要把它当做一个自然的遗产。
2: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 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
1: 我区举行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面对面牵线强链补链；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
1: 礼赞园丁晴暖九月，我区多地共庆第42个教师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
2: 在丁宅大通农场，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40亩猕猴桃，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果农进行销售。不仅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增收。
3: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

0: 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1: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新村供赋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孕育新品种60多个，推广数字化管理与全程追溯，让靠天吃饭变为数据种果，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等多元销售体系，让果子不愁销路，同时推广鲜果加文旅深度融合，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休闲观光、研学体验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上虞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昨天下午，全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政府牵线，企业唱戏，院所赋能，金融助力，百多家高端装备重点企业代表与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金融机构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产业链面对面的牵手之约，推动产业强链、严链、补链，区有关领导出席对接会。
1: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手册，手册系统梳理了电机电驱、通风制冷、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家底，将企业迎新诉求转化为可对接的显性清单，成为企业对接的实用指南。随后，卧龙希尔机器人、上峰高科、白云浙变等

0: 一套原材料供应、工艺技术协作等环节形成一批合作共识。高端装备是上虞工业经济的坚实脊梁，本次对接会既是产业链的精准牵手，更是产业内循环的赋能提速。接下来，上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集群方向进阶，聚力打造
1: 支撑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位于我区的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这一领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环境安全保驾护航。
2: 在华科检测实验室，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针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作为本土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布于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东优谷后，企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扩至2600多平方米，员工增至60多人，高学历人才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位拓展至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全品类资质突破1300项。
3: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业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2: 近年来，华科检测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响应数字化发展号召，企业自主研发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收储、实验检测、报告出具全链条，实现全程可追溯、数据自动校验，还有效降低了人工误差，推动检测准确率与运营效率双提升。
3: 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啊，我们始终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啊，同时立足行业的一个业务特点啊，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目前公司已全面启动检测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系统啊，从检测任务下单到现场采样，到实验室分析，一直到报告的最后生成啊，全流程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啊，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啊，我们将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然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为企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2: 未来，华科检测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精密设备为支撑，专业人才为根本，数字技术为引擎，持续拓展服务边界，助力地方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礼赞园丁，晴暖九月，第42个教师节期间，我区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教育耕耘者，共筑尊师重教新风尚。
0: 东关街道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讲教奖学基金颁奖大会。过去一年，该街道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中高考成绩再攀新高，办学特色持续彰显。

0: 会指出，教育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领导，更得益于社会各界支持。大会举行了红仙教育发展基金签约仪式，同时绍兴永浩精密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获授牌。街道将传承求是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事业接续向前。道区街道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与街道班子成员做交流发言。过去一年，该街道教育事业捷报频传，道区街道中学中考成绩稳中有进，中兴小学深耕五育并举，中兴幼儿园斩获多项赛事荣誉。会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民之根本，街道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规划投入资源配置上予以保障，全力为教师撑腰鼓劲，让教师更有幸福感与成就感。小月街道举行了第42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近年来，该街道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街道不断加大教育保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营造崇教氛围。会指出，教育是支撑辖区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接下来，小月街道将一如既往支持教育发展，始终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更加尊重和关心教师，全力为教育事业创造更优的外部条件。9月10号上午，华为文澜小学开展我给老师颁奖状活动，学生们化身颁奖嘉宾，为老师颁发创意奖状，奖项涵盖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等。学生们用画笔描绘老师特点，表达真实情感。采访中，学生代表表示，老师传授知识，耐心倾听，值得表彰。
1: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2: 我给英涛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3: 我给英涛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4: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0: 采访中，教师代表表示，学生亲手制作的奖状饱含真挚情谊，令人感动。
5: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是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0: 活动把表达的权利交还给学生，让感恩回归本真，成为师生彼此照亮的印记。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
7: 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了一幢三层及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工程验收规范组织施工，施工方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该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这将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此举不仅有助于做优做强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更将为当地竹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出行客流高峰即将到来。按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规则，本周五即9月11号起，旅客可正式抢订中秋国庆假期的高铁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市民需提前做好购票安排。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9月11号可抢购中秋首日出行车票，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依据15天预售期，9月17号将开启国庆首日车票抢购通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

0: 客流将大幅攀升，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大概率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各站点车票起售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及时购票锁定席位。同时，旅客可使用12306预约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顺利保障双节出行。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初秋的温燥逐渐转变为凉燥，不少市民出现口干、咽干、干咳、少痰等不适。如何科学防秋燥？昨天上午，记者走访绍榆中医医院，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1: 采访中，据中医医院中医科医生介绍，近期因换季干燥引发咽喉不适、呼吸道干痒的市民明显增多。白露是夏秋换季的重要节点，秋风渐盛，空气湿度下降，典型的凉燥天气上线。凉燥兼具燥与凉的特点，更容易耗伤人体精液，引发换季不适。
2: 像白露之后，秋燥它是由温燥转为了凉燥，燥邪和寒邪结合，身体上会出现一些怕冷和精液不足的表现，比如说那个手脚冷，喜饮温水，口干咽燥，还有一些那个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等不适。
1: 秋季养生核心在于养阴润燥、润肺健脾。医生建议饮食上以清润温和为主，日常食疗即可有效缓解秋燥。同时，白露过后早晚寒凉，市民要遵循白露身不露的原则，及时添衣，避免受凉。
2: 饮食上最好是少辛多酸，比如说少吃那些葱姜辣椒等辛散的一些食物，多吃一些比如说山药、百合、银耳、雪梨等润燥的食物。起居上早睡早起，注意腹部和脚部的保暖，睡前可以温水泡脚。
1: 采访中，医生特别提醒，很多市民一入秋就急于进补，盲目跟风滋补药材，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2: 最大的误区是不分体质盲目进补，比如说以黄金为例啊，黄金呢，它比较滋腻，如果是一些湿气重、舌苔厚腻的人吃了，反而会加重一些腹胀、消化不良的表现。秋季进补切忌大补特补，最好呢是在中医师指导下，根据体质来进补。
1: 医生最后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循序渐进，润燥不贪凉，进补不盲目，市民保持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即可平稳度过白露换季时期。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观众朋友
0: 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的天气堪称舒适，今天早晨上虞站的最低气温在20.3度，凉意有所加重，白天气温稳步上升，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一直到12号，天气都会较为稳定，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雨水。13到14号，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15到16号天气又转为多云为主。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天气节奏不会一成不变，但气温总体仍将维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近期大家可以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衣着，早晚适当添衣，午间外出注意防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多云，23到30度。桃花源多云，23到30度。富士山多云，21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3到30度。东山湖多云，22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3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3到30度。凤鸣山多云，21到29度。裘皮城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阿姆，佳佳，请喝茶。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8: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
9: 爸，
2: 来。
11: 耶，游乐场好玩吧？
9: 快去玩下一项。

0: 吓我一跳！你确定冯军没去澳门吗？
1: 冯军的确去过澳门，不过我没有见到他。谁让我的筹码不够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
0: 又输了不少吧？
1: 输了很多。
0: 阿展，作为补偿吧。你确定葛海林他不知道冯军的消息？
1: 别闹了，我很累，我想洗个澡先睡了。我们俩一块儿洗啊，这一次不算进你欠我的债。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折磨我，折磨你自己。我就是想看看你对我到底有多少感情，还是真把我当临时的垫脚石而已。
0: 我对你是感激之情，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错误，我不想这个错误再延续下去，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痛苦。

0: 荣院的报告我看了，做得不错。
1: 真的吗？
0: 虽然审计只是最基础的工作，银河翼龙的账目也简单的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一个肄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1: 我只是没有参加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不能算是肄业呀，我是有学位证书的。
0: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实习？只想做桌面工作，不愿意做田野调查。那你在龙关的时候不是一样的被关在酒店做数据整理吗？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给出你 A 加的成绩了。
1: 我要是在龙关一直被关在酒店里，那我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辞职，我就不干了。
2: 喂，你好，
3: 老大，就是那个基金经理，你说的没错，
4: 这人啊，在收购案之后就被程峰给炒了，所以很多个人信息都还没有更新。
2: 你再看看这个。
4: 不是，这些你从哪儿得到的？
2: 这是程峰他们对他的调查报告。
4: 怪不得他这么快就退圈了，这程峰肯定不会饶过他的。
2: 我需要你核实一下这些信息的准确度，然后再查一下布鲁斯刘的真实身份。
3: 我就知道你不会轻信别人的调查报告，放心吧，交给我了。

0: 明氏的原住江南，你开车。我跟老大假扮成夫妻，说是情人更贴切一点。我们就一起去那儿调查，而且那个林俊呢，也是我想办法查出来的。我跟老大明确的说了，我就是为了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办公室和电脑。林俊文是谁？那个林俊文就是林氏。 老大没有跟你说这些，所以你就来套我的话？
1: 我当然要问你了，我需要考核你的职业敏感度。很遗憾，你非常轻易的就泄露了团队的秘密。这次测验不及格，枉费我还真的给了你 A 加的成绩。

0: 好久不见，十年，别来无恙。你是来这办事儿的吧？我正好在这工作，
1: 我的公司也在这儿，
0: 在几层？
1: 9层，
0: 我在7层，
1: 真巧啊！
0: 有时间一起喝一杯吗？

0: 说，
1: 飞昆明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我一直在登机口盯着，没看到梁美珠啊。
0: 林氏的人在上海，梁美珠不会去云南，更不会出境。
1: 那我不是白来了？有效工时怎么算啊？
0: 去找杨文新。

0: 收到了吗？这张是私募基金的程总发来的，他们从内部查到这个家伙叫 Blues，
1: 他拿了林氏的回扣，把收购合同履约计划的时间表卖给了林氏。哪儿来的二手资料？啊，
0: 放心吧，老大都让我核实过了。银河和林氏是行业宿敌，如果布鲁斯接触银河是为林氏干活，那一切都说得通啊。
1: 看着合影，心怀鬼胎，看着就别扭。现在和风乳业可以排除了，背后的是林氏。
0: 同意。
1: 收购案以后，林氏损失惨重，那西郊的项目应该会受到影响。去查一下林氏现在的财务状况。
0: 欠多少啊？再查。
1: 好像。
0: 就我瞟了一眼。
1: 你看他电脑了？
0: 没有，他用了公用电脑，就让我帮他清理上网浏览记录和拥有域名，去看一眼。
1: 回去再给你算账，把钱都给我交给你。
0: 好。

0: 这个款明细，张代芳余额方面还要做的再细致一点、清楚一点，让我们一览无余的感觉。像张总的话，他就是对这个表现的有点……哎哎，您是林俊文是吧？
1: 是。
0: 我是张总的秘书苏苏。哎，你怎么才来呀？
2: 张总发脾气呢？林俊文，过来。
1: 啊。
2: 到处都是一团糟啊！你倒好，到中午才来报到，是不是不想干了？
1: 我早上就来了，刚才看没什么事儿，我就去上了趟洗手间。
2: 洗手间？我就是到那儿过来的，怎没见到你啊？我不管你在总公司是什么情况，到了我这里，就得守我这里的规矩，明白吗？
1: 是。
2: 去，
1: 把公司里所有的电脑都调试好了。
2: 是。
1: 哦，还有，去给我订份午餐啊。
3: 哦，对了，
4: 张总，您爱吃什么呀？随便，随便。哎，好好。
3: 你找我？林氏的财务报告做完了吗？
4: 嗯，您说什么呢？
3: 你知道，如果你使用公用电脑，我是有权限去查看的。
4: 那又怎样？
3: 那就把林氏的财务报告交给我。
4: 我是我老大的助理，我只为他负责。现在迎合的项目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我没时间给你闹了。
3: 反正我是不会说，这又是敏感度调查吧？您不用问我了，直接给我个 A 加吧。
4: 去哪儿啊？
3: 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给大家拿外卖。这是我这个助理分内的工作。

0: 我没带现金，那算了。啊，抱歉了。我帮你付了吧。哎，我感谢您谢谢。好的，先生，你可以用手机转账给这位女士。
1: 哦，那个我手机在车上，要不……
0: 你没事，不用了，这个几块钱。
1: 啊，你好，谢谢您请。
2: 我是酒楼欧讯的，然后您能帮我把它送到酒楼吗？先生，
3: 哎，苏仔，我当时跟。

0: 去看别家的楼盘，所以我怀疑是辽美珠和这个楼盘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楼盘的开发商是广州林氏在青林的分公司。
1: 虽然说银河项目分公司和青林龙观地产之间几乎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但是他们各自的上游银河地产和林氏集团却在竞争上海西郊的一个高端智能别墅项目。 这个项目的主体开发商是深信集团。对于银河和林氏，深信的态度中立，媒体认为双方是势均力敌，不分伯仲。但是有小道消息称，银河地产有深信某位高层的战队。
2: 看上去这关系网并不复杂，可是我看到还牵涉到和丰乳业跟宇春组这两家，跟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吗？
3: 通过我们对和丰乳业股票信息的追踪，我们发现日本私募基金在举办消息发布会之前，林氏收购了巨额的和丰乳业股票。他们现在正在接受股票监察机构的调查。同时呢，林氏还买通了私募基金里的项目经理，获得内部消息。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林氏就已经涉嫌贿赂和买内部消息，操纵股市权钱这几点。不过这些呢，跟银河的案子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1: 所以我怀疑的是，林氏在和丰乳业这件事情上亏损很大，没有挣到钱，所以呢，正陷入某种困境，与银河的竞争也处于下风。那么梁美珠就恰好成为了他们能够扭转劣势的关键人物。梁美珠从财务室盗走的不只是20万美金这么简单，相信这一点我们应该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他还盗走了什么呢？可能是某个秘密。
4: 某一种能够严重打击银河地产的商业秘密，得益者是林氏集团。我们认为，梁美珠涉嫌盗窃和侵犯商业秘密罪，而背后的主使者就是林氏集团。
5: 大姐您好，我找梁美珠小姐。
4: 你找她有什么事啊？
5: 她是不是在广信银行办过一张信用卡？
4: 广信？那是单位里帮她办的一张公务卡。
6: 一般他是不用的。梁
7: 美珠是某个商业秘密的关键人物，而背后的主使者是林氏集团。只要我们搞清楚这个秘密是什么，或者查清楚林氏的动向，就算找不到梁美珠本人，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件事情对于银河地产的伤害。
6: 危机处理才是我们委托方的真正诉求。
8: 哦，委托方的诉求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就是找人。
1: 找得到你就去找，实在找不到了，公司也可以接受你们写份报告向客户交差，但是一定不接受你们越界调查。可是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银河地产的直接利益，我建议是要与他们的负责人取得沟通，维护客户的利益，这不是我们商调师的职业操守吗？尊重客户的秘密，满足客户的需求。
9: 这也是职业操守。
10: 可李约翰并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委托人，他只能代表他自己，最多是银河易容。
9: 可目前他就是甲方的代表人，他提出的诉求，我们必须给予满足。那我们的报告书最终是要交给银河总部的呀，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甲方。简言，你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判定？
11: 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 这个海外医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这都是用手、用锤子、用钢钳一寸一寸的凿出来。
1: 墙壁上画壁画，一座塑像，把这些作品通过古老的载体，
0: 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想法留给1000年以后的后代。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
3: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渝举行，共绘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长塘竹笋交易中心全新亮相，坐优长塘竹笋区域品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

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众，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1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上虞举行，论坛以发展趋势前瞻、文化自信与格局之争、塑造与价值之争三大主题贯穿全程，汇聚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设计机构、文旅企业及行业智库的数百位嘉宾，共探中国高端酒店业的未来路径。论坛期间，绍兴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旅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崔凤军、IDM 酒店研究院副院长陈鑫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分别就文旅消费迭代、酒店运营逻辑分享前沿洞见。两场大观圆桌成为首日焦点，来自诺金、万达、美利亚等企业的嘉宾围绕高端酒店集团品牌引领及服务价值链重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嘉宾还分享了从酒店到社区非标商业的创新实践，就国际品牌在地化与本土品牌国际化的攻守之道进行了战略对谈。设计师与酒店管理者就中国式高端酒店的文化根脉以及东方美学与国际标准的融合展开激辩。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浙江上东山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主办，作为连接产业上下游的高端对话平台，大观论坛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剑与跨界碰撞，为行业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资源对接的重要价值，助力中国高端酒店业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新格局中行稳致远。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报道。日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竣工，现已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为正式验收做最后冲刺。位于长塘镇罗村村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由上虞竹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一幢3层、部分1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
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

0: 增收致富。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组织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交易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中心记者于杰报道。为了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日前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渝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1: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来自文创设计、非遗转化、文旅产品开发、新媒体运营、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创客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参会创客纷纷表示，绍兴浓厚的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规划为文创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要立足上虞本土虞舜、越窑、东山等特色文化资源，把城市记忆、地域特色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用好创新表达手法，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消费，打造更多的接地气、有新意的文旅文创作品。
2: 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绍兴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现已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渝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26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同时，依托渝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在百官老城，有一处依山而建的居民区，因层层阶梯错落楼房，被网友称作小重庆，它就是平阳路小区。40余年时光沉淀，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在寻常烟火中保留着最真实的人居记忆。平阳山小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402户人家，1000多位居民，多数是退休老职工。当年土地紧张，房子只能往山坡上盖，楼房顺着山势一层层叠上去，连接楼栋的不是马路，而是一级一级的石阶。从山脚走到最上面的楼栋，要经过多段陡峭台阶，总共100多级。年轻人走起来都费劲，对70、80岁的老年人来说更是不易。
3: 83年你住的高头，到2000年你还买的那都涨上去。买到的都涨了，只能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4: 小重庆就是个事，108趟楼梯走上去，搿里28趟楼梯走上去，再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搿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
0: 虽然上下楼辛苦，但居民们并不愿意离开。
5: 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0: 小区虽地处山坡，却紧邻解放街、文化广场等老城核心区域。菜市场、商超、公园、江滨景观带均在步行范围内。40年烟火流转，房子在变老，台阶在磨损，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依旧生动而温热。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2: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3: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搿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个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造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了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占粮地，绝对不允许占粮。所以当时就造了这块地方。我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啊，全部是坟坟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1983年呢就在搞这个，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造房子，买的好地都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也不老了，年纪不轻了，所以这几个大步当时高了层，现在是高了层。特别是这个的，这种房子造好加高，依山而建，没办法，小中进小中进，就是个是，108趟楼梯走上去，这里28趟楼梯走上去，这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这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影响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3: 我们平阳路小区呢，它的唯一的特色是靠山体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然后我们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
2: 一个菜市场，把公那个逛逛街，那100大通。嘛那一头呢，一个文化广场，再个龙山公园，嘛再呢到滨江呢，个江滨的景观大，还蛮近的，所以一头呢都有些景观的。噶说呢是顶过来的，都更近也省这个。
0: 走在这里，每一级台阶都装着老城满满的烟火气，也封存一代人的生活记忆。特殊的山地地形。造就了平阳山与众不同的居住环境，身处老城核心，和城市繁华紧紧相邻，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就是平阳山最动人的。

底色。四十余载烟火流转，山坡之上房子会老去，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一直鲜活。

0: 就位在鹿狗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1: 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小狗，然后我个人可能是对那种 洗澡啊，然后美容啊这种要求都比较高，可能自己去了几家店之后发现就是都不是特别合我的心意。然后身边朋友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的宠物可能没有地方洗，所以我就想嘛，那我要么就是索性自己开一家。我个人感觉啊，那你说技术方面或者人员配置方面，其实每家宠物店都大差不差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相对于产品用料上面，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仔细，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小狗用的也是那种特别好的沐浴露，只要是洗澡上要用到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0: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洗护和修剪。一诺说，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1: 首先第一点，那肯定是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雀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

0: 型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未闭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1: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0: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1: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1: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2: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3: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

0: 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读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进行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 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 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式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去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富文章。

0: 我区举行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面对面牵线强链补链，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
0: 李赞园丁晴暖九月，我区多地共庆第42个教师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40亩猕猴桃，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果农进行销售。不仅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富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增收。
2: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1: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新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多个，推广数字化管理与全程追溯，让靠天吃饭变为数据种果。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等多元销售体系，让果子不愁销路。同时推广鲜果加文旅深度融合，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休闲观光、研学体验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上虞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政府牵线，企业唱戏，院所赋能，金融助力。100多家高端装备重点企业代表与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金融机构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产业链面对面的牵手之约，推动产业强链、严链、补链，区有关领导出席对接会。
1: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手册，手册系统梳理了电机电驱、通风制冷、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家底，将企业迎新诉求转化为可对接的显性清单，成为企业对接的实用指南。随后，卧龙希尔机器人、上峰高科、白云浙变等8家企业轮番发布产品与配套需求。航天上虞研究院、上虞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带来机器人巡检与钙钛矿装备等技术成果。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波银行等4家单位给出检测认证、出海拓展与融资支持方案。多家高端装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现场深入交流，围绕关键零部件配套、原材料供应、工艺技术协作等环节形成一批合作共识。高端装备是上虞工业经济的坚实脊梁，本次对接会既是产业链的精准牵手，更是产业内循环的赋能提速。接下来，上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集群方向进阶，聚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第三方环境检测是支撑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位于我区的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这一领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环境安全保驾护航。
0: 在华科检测实验室，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针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作为本土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布于燕华工业区，

0: 二年入驻联东优股后，企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扩至2600多平方米，员工增至60多人，高学历人才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位拓展至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全品类资质突破1300项。
1: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医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0: 近年来，华科检测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响应数字化发展号召，企业自主研发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收储、实验检测、报告出具全链条，实现全程可追溯、数据自动校验，还有效降低了人工误差，推动检测准确率与运营效率双提升。
1: 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啊，我们始终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啊，同时立足行业的一个业务特点啊，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目前公司已全面启动检测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系统，从检测任务下单到现场采样，到实验室分析，一直到报告的最后生成啊，全流程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我们将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然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为企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0: 未来，华科检测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精密设备为支撑，专业人才为根本，数字技术为引擎，持续拓展服务边界，助力地方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礼赞园丁，晴暖九月，第42个教师节期间，我区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教育耕耘者，共祝尊师重教新风尚。
3: 东关街道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讲教奖学基金颁奖大会。过去年，该街道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中高考成绩再攀新高，办学特色持续彰显。会议指出，教育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领导，更得益于社会各界支持。大会举行了红仙教育发展基金签约仪式，同时绍兴永浩精密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获授牌。街道将传承求是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事业接续向前。道区街道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与街道班子成员做交流发言。过去一年，该街道教育事业捷报频传，道区街道中学中考成绩稳中有进，中兴小学深耕五育并举，中兴幼儿园斩获多项赛事荣誉。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民之根本，街道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规划投入资源配置上予以保障，全力为教师撑腰鼓劲，让教师更有幸福感与成就感。小月街道举行了第42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近年来，该街道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街道不断加大教育保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营造崇教氛围。会议指出，教育是支撑辖区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接下来，小月街道将一如既往支持教育发展，始终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更加尊重和关心教师，全力为教育事业创造更优的外部。

0: 条件。9月10号上午，华为文澜小学开展我给老师颁奖状活动，学生们化身颁奖嘉宾，为老师颁发创意奖状，奖项涵盖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等。学生们用画笔描绘老师特点，表达真实情感。采访中，学生代表表示，老师传授知识，耐心倾听，值得表彰。
1: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2: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3: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4: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0: 采访中，教师代表表示，学生亲手制作的奖状饱含真挚情谊，令人感动。
5: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是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0: 活动把表达的权利交还给学生，让感恩回归本真，成为师生彼此照亮的印记。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
7: 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了一幢三层及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工程验收规范组织施工，施工方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该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这将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此举不仅有助于做优做强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更将为当地竹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出行客流高峰即将到来。按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规则，本周五即9月11号起，旅客可正式抢订中秋国庆假期的高铁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市民需提前做好购票安排。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9月11号可抢购中秋首日出行车票，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依据15天预售期，9月17号将开启国庆首日车票抢购通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客流将大幅攀升，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大概率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各站点车票起售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及时购票锁定席位。同时，旅客可使用12306预约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顺利保障双节出行。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6: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初秋的温燥逐渐转变为凉燥，不少市民出现口干、咽干、干咳、少痰等不适，如何科学防秋燥？昨天上午，记者走访绍榆中医医院，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7: 采访中，据中医医院中医科医生介绍，近期因换季干燥引发咽喉不适、呼吸道干痒的市民明显增多。白露是夏秋换季的重要节点，秋风渐盛，空气湿度下降，典型的凉燥天气上线。凉燥兼具燥与凉的特点，更容易耗伤人体精液，引发换季不适。
8: 像白露之后，秋燥它是由温燥转为了凉燥，燥邪和寒邪结合，身体上会出现一些怕冷和精液不足的表现，比如说那个手脚冷，喜饮温水，口干咽燥，还有一些那个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等不适。

0: 秋季养生核心在于养阴润燥、润肺健脾。医生建议饮食上以清润温和为主，日常食疗即可有效缓解秋燥。同时，白露过后早晚寒凉，市民要遵循白露深不露的原则，及时添衣，避免受凉。
1: 饮食上，最好是少辛多酸，比如说少吃那些葱姜辣椒等辛散的一些食物，多吃一些比如说山药、百合、银耳、雪梨等润燥的食物。起居上早睡早起，注意腹部和脚部的保暖，睡前可以温水泡脚。
0: 采访中，医生特别提醒，很多市民一入秋就急于进补，盲目跟风滋补药材，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1: 最大的误区是不分体质盲目进补。比如说以黄金为例啊，黄金呢它比较滋腻，如果是一些湿气重、舌苔厚腻的人吃了，反而会加重一些腹胀、消化不良的表现。秋季进补切忌大补特补，最好呢是在中医师指导下根据体质来进补。
0: 医生最后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循序渐进，润燥不贪凉，进补不盲目，市民保持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即可平稳度过白露换季时期。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的天气堪称舒适。今天早晨，上一站的最低气温在20.3度，凉意有所加重，白天气温稳步上升，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一直到12号，天气都会较为稳定，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雨水。13到14号，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15到16号天气又转为多云为主。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天气节奏不会一成不变，但气温总体仍将维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近期大家可以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衣着，早晚适当添衣，午间外出注意防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多云，23到30度。桃花源多云，23到30度。富士山多云，21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3到30度。东山湖多云，22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3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3到30度。凤鸣山多云，21到29度。裘皮城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母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渝举行，共绘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长塘竹笋交易中心全新亮相，坐优长塘竹笋区域品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
2: 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分